0: 此许大风和这个方克荣分手之后，就从从容容的去见王黑七。在王黑七的院子里，许大风故意咳嗽两声，然后走到北屋门前喊了一声报告。王黑七听出来不耐烦了，进来。屋里呀、啊、烟雾腾腾，多少种味儿混合在一起，直刺人的鼻孔，简直透不过气来。但又想到江政委给他任务，于是只好就这样咬着牙等着。王黑旗骂了半天，他稳稳心神，长官息怒，长官息怒，我已通知附近各保，要他们限期交人，请长官放心。这一说不要紧，不料这王黑七这气更大，你真是个废物，现在这保长靠得住吗？他妈的都是里外沟通，我白栽培你十年了。是是是，我辜负长官的栽培，我一定再去查访，把人抓来报效长官。这闹他一阵，王黑七又觉着困了，打俩哈欠往那儿一躺。旁边就是那李三姑奶李木子送的女人，又在这儿磨蹭，跟这女人耍，让许大风出去，摆了摆手。许大风心说话，哼哼，晚上见，我慢慢收拾你。今天的太阳走得特别慢，老是露着红脸不肯下山，急死我也。许大风焦急呀、啊。在方光举的门前来回这么走，走来走去，他又担心方克荣会不会出事儿。可是呢，不便进去再看看，以便把自己也暴露了，只好坐在方光举前面柜台上听着动静。单说晚上八点，终于熬啊熬啊到了。这镇上没有电灯，街上黑洞洞的，只能看到文昌宫有几个卖熟食的，点着这煤油灯，像鬼火似的闪来闪去。方克荣和许大风一前一后从方光举家走出来，在这王黑七大门这儿分了手。可是许大风顺着一条小胡同到后房去，又去看了看，许大风就蹲蹲蹲蹲到八点，又蹲到十二点，还是没有动静。回到街上又看看听听，没动静，又回到哨棚走一走，来回这么转悠。可是那个站岗的呢，觉得他有点奇怪，许班长，你怎么一晚上转来转去的，也不睡觉，您干什么？
1: 今儿个兄弟，我心里堵得慌，多喝点酒，不想睡。
0: 这是方克荣疏忽呢，还是没有完成任务，忘了这事儿呢？其实啊，他干净利落，完成任务早走了，就连这岗哨附近的人也没有发觉。方克荣怎么回事？进了王黑七的大门，蹑足潜踪向北屋就进去了。进去完了之后呢，一看屋里灯光闪闪，那丫鬟坐在那儿烧水，烧锅的老太婆正在扫地。他向右侧一看，这墙外边那棵垂杨柳立在这墙角边，七的罪恶警告委人员改恶从善，弃暗投明，不准再残害百姓，等等等等等。哎呀，方光复在办公桌上看着一封信，吓得魂不附体。打开一看呢，限他三天之内释放游击队家属，不然也叫他走王黑七的老路。方光复心想，八路军既然能把信放到我这桌上，杀我自然也容易，干脆赶紧把这家属都放了，就释放了。回马枪之后又死了个王黑七，现在湘保队震动很大，刘九来也派人找游击队接头，湘保队很少敢主动来作战，许多保甲人员纷纷也接头，工委就抽调20多人扩大了武工队。

由韩林带领在九方店子一带单独火立营矿啊。过去啊，遭老罪了，现在扬眉吐气了，真是高兴不已。小毛这时候低着头，就这样来回转悠，来回转悠，在九房店的周围，几个保队都消灭了，建立了革命人民的政权，废除了保甲，设置了村长。离着远些的地方，就利用保甲成为两面政权。那么此时，这村长既是保长，群众心都向着解放军，游击根据地此时也逐步形成，游击队扩大到300多人。金宝来当了二纵队的队长，黑丑在二纵队里就任分队长之职，方克荣当了侦察队的副队长。因为新战士增多，部队加紧训练，黑丑呢学过武术，所以现在跟着江峰更是勤学苦练，没事也耍耍大刀，练练武功，这武功不能废。每想起八爷爷心如刀绞，但是又高兴又欣喜，同时又觉着悲痛。那么李家余子和茶树镇周围的几个堡，在李家清兵和方光复的控制下顽抗到底，可是他们都龟缩在据点之内，不敢轻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45。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0436。

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分的贼，想念是游离在心中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说到汉营的朱虚侯马武的儿子马青长大了，别瞧马青。

年纪轻轻，但是这孩子文武双全，又聪明又懂事，而且长相跟他爹一点也不一样，俊美极了。马青长大了，就跟他母亲说：“娘，我得出去寻找我的叔父王伦，寻找我爹，等到自己的家中了。”那么，傅立荣有几个儿子呢？傅立荣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姚能。这个长相脾气跟傅立荣一样，又好看又能写又回算，而且胯下马掌中兵刃，上阵临敌打仗能有几何勇战。二儿子呢叫姚刚，姚二愣。为什么叫二愣呢？这孩子也真是够愣的。自从潼关散将，姚琦没法回家了，人家别人都有家，姚琦心说我上哪儿啊？就我们那破家，抬头能看见星星。姚琦之后就交给姚琦练枪，所以姚琦特别怕这傅立荣。傅立荣为姚琦生下这两个儿子，这姚二愣啊，他一看爹都怕娘，所以呀，他就不怕姚琦，哎，他怕他妈，他管姚琦叫什么呀？管姚琦叫老头。打生下姚二愣之后，这姚琦脑袋就疼了。这孩子呀，一个人能吃三个人的饭，三岁的时候就比五岁的孩子还壮实。姚琦一看这哥俩，嘿，你别说，这老大姚能像他娘可真不错呀。这孩子文文静静的，能读兵书战策。再一看这二愣。这孩子，你说像我不像我？那我也不至于像他这么混呢。这姚二愣啊，三十岁出去就跟街坊邻。姚二愣老惹事儿，姚琦管不了他。姚琦一管他，哎，行了吧？哎，你都得听妈的。你李荣一管他，他一不听。傅立荣一叹气，眼泪一流下来，这姚二愣就不闹了。这孩子心眼软。他一看见娘掉下眼泪来，马上规规矩矩在旁边垂手侍立。傅立荣摇了摇头，亲生的儿子有什么办法呀？后来，尹氏严光、严子陵到傅家庄来找姚琦。姚琦呀，千岁到河北开仓放粮有难，你呀赶紧到贺松山救驾。就这样，姚琦跟家里说了瞎话。骑着马，拿着大枪，带着盔甲包，跟着师傅严光走了，直接奔贺松山救驾，二次保了逍遥王刘秀、刘文殊。姚琦走了，老不回来，傅立荣就跟爹说了。老将军傅有德着急呀，姑爷走了不回来，这要让外人听说，好像是我们家欺负姑爷似的。老将军傅有德就把儿子叫来了，你呀，出去给我寻找姚琦。这傅俊走了。到处找姚琦找不着，这傅俊搭一个心眼儿，你得回来呀。傅俊不回来，老爷子更着急了。傅有德就出去寻找姑爷，寻找儿子。没想到到了河北，听说师兄朱文华死在逆徒梁林之手。傅有德就找梁林拼上命了。这么大岁数跟梁林拼命，那哪能打得过呀？所以老将军傅有德也死在了飞虎帅梁林的手中。老爷子死了，傅俊也二次福保了逍遥王刘秀。姚琦不回来，爹死了，哥哥也保了刘秀了，家中的重担就全都落在傅立荣的身上。不但培养自己两个儿子姚能、姚刚，而且还得照顾嫂子一家子呀。这么大的田产，这么些买卖，全都由傅立荣一人料理。幸亏老大姚能孝顺母亲，习文练武，而且能够帮着母亲料理家务，能够帮着母亲算账。可这姚二愣啊，越大越能给娘招惹是非。傅立荣急得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了，天天去给他处理这些事儿。不是赔银子，就是给人请医生看病。得了，傅立荣一狠心，就拿条锁链把姚刚锁上了。就在这锁链下边穿根大木杠子，
有这根。

0: 木杠子坠着呢，姚二愣跑起来不方便，这样你能在外边少惹点事儿啊。只要在家中一待，大街门一锁，这傅立荣才让家人把姚刚、姚二愣这大木杠子撤下来。只要出门，你就得给我带成杠子。时间长了，这姚刚也不在乎了，反正你不让我出去，我得出去，不是带根杠子吗？嘿嘿，我拿这杠子打人更方便。到底是杠子坠着呀，这姚刚、姚二愣跑起来就没那么快腾了，不然的话惹的事儿更多呀。傅家庄方圆百里的黎民百姓全都知道，所以没人笑话这姚刚、姚二愣。今天呢，这二愣啊在家里憋得难受，知道呢傅家庄是个集，他呀想出去逛逛集。刚一出门，他就看见茶棚里的马武的儿子马庆啊。马庆长得好看呢，比姚能还好看，
1: 嘿嘿，小子比我俊多了。
0: 这姚二愣啊，他一眼他看上马庆，他就爱上马庆了，他喜欢这又白又俊的小伙。
1: 哎呀，我娘老说我长得寒碜，人家多俊呢，我老跟着俊小伙在一块待着，明儿我也好看了。
0: 他呀喜欢马庆，并不是诚心要打马庆，他是跟马庆开个玩笑。要是不开玩笑，嘿，这个姚二愣就拿这木杠子跟马青动手，也得够马青一呛啊。咱们交代完了姚琦的家务事，回头呢再说小将马青。跟着姚二愣，随着姚琦的夫人傅丽荣就进了姚琦他们家了。到了上房，傅丽荣落座了。马青跪倒在地，重新叩头施礼。这儿马青叩见伯母大人，姚二愣在旁边乐了，
1: 嘿嘿，哎，成磕头虫了，小子，你起来吧，别磕头了。
0: 二愣啊，还不把你哥哥搀起来吗？
1: 哎，小子，你起来。
0: 姚二愣就把我的父亲把王伦、王刚成叔父请到我们家中。几年之后，王叔父离开我们家要去做生意，可是王叔父走了之后总是不回来，我父亲着急，就一个人出门去寻找。没想到我爹走了，王叔父不回来，我爹也不回来了。就这么着，可不是一年两年了，我看着母亲天天着急，我才跟母亲商议要出门寻找我的父亲跟王伦、王叔父，所以来到昆阳藕制庄上才得见伯母。哦，傅丽荣点了点头，贤侄啊，你也不用找了。怎么，伯母，我王伦叔父跟我的爹。贤侄你不要着急，有两个家人跟着我的父亲出去到了河北，去寻找你的姚伯父。没想到我的父亲死在逆徒梁林之手啊，两个家人跑回来了，我才知道你姚伯父有二次扶保了逍遥王，我的兄长傅俊也二次扶保了逍遥王。你放心吧，你的父亲也扶保了逍遥王千岁，现在在河北信都官呢。哦，啊，伯母，请问您，我王伦、王叔父呢？你的王叔父为了逍遥王千岁君臣的性命，力托千斤闸之后，就死在梁林之手了。梁林孤针亮银锤，就把你的王伦叔父打死了。马庆听得这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马庆跟王伦相当有感情啊。王伦在马武他们家住着不是一天两天，马庆这条枪的枪法就是跟叔父王伦、王刚长学的。伯母，我得给我叔父报仇。你放心吧，逆徒梁林已然死在汉将之手，这仇已然报了。好吧，既然如此，伯母，我跟您告辞了。我马上告奔信都官见父亲一面，然后回家禀报高堂老母，也让母亲好放心。哎，贤侄啊，既然你来了，就在我傅家庄住上。

0: 几天，然后再走，你也用不着到信都官了。回家告诉你母亲，让你母亲放心也就是了。那马青能说什么呀？刚来就走。马青刚一打量，那想着呢，姚二愣急了：“
1: 哎，你小子不能走！”这回我知道你叫什么了，哎，你姓马叫马七儿，我叫你七儿小子。
0: 傅立荣用手一指二愣啊，你应当管他叫哥哥，怎么老是小子小子的？
1: 哎妈，哎，我叫小子叫惯了，我都连我爸爸都叫老头老小子，我呀不叫他哥哥，七儿小子，我叫你七儿小子，你愿意不愿意？
0: 马庆一看呢，也就知道姚二愣的脾气了，也不能跟姚二愣一般见识啊。好吧，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贤侄啊，你兄弟就这么个脾气，你千万不要怪他啊。伯母，我兄弟脾气虽然这样，但是我兄弟确实武艺高强啊。
1: 哎，其实小子你说对了，要不然咱们哥俩比试比试。
0: 傅立荣右手一指二愣：“不许欺负你马青哥哥！”
1: 哎，我不是欺负他，跟他闹着玩。
0: 马青有打心里头喜欢这个兄弟啊。就这样，马青住在了傅家庄，每天跟姚能、姚二愣一块读书练武，一块吃饭，而且姚二愣就跟马青住在一间屋子里头。这一练武啊，马青可知道了。姚二愣的功夫比他哥哥强多了，履历大，俗话说得好，一力胜强十会。可是天天这么玩，马青也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呀，得回家禀报母亲一声啊。住了那么十天半个月的，马青这天吃完饭之后，就跟傅立荣说：“伯母啊，我想回家了。把我父亲的消息也告诉我母亲，让我母亲放心。”姚二愣一听：“
1: 哈哈，七儿小子，七儿小子，你找你爹，你妈想你爹，我妈也想我们家老头儿。哎，我跟你一块儿去把这老小子找回来，省得我妈老哭。”
0: 哎呀，傅立荣摇了摇头，对儿子真是没办法呀。马青就跟姚二愣说：“兄弟呀，你还小呢，你可不能出门，你呀还是在家等着吧。”“
1: 你青小子，你要不带我去，你小子也甭走。”
0: 傅立荣可知道儿子的脾气，看了看马青：“贤侄啊，你父亲在信都官也平安无事，你呀就在这儿再住几天吧。”马青是个聪明人呐，他一看，怎么一听就明白了姚伯母的意思啊。好吧，听伯母的话，我就多住上几天不走了。
1: 你好小子，亲嫂子，听我妈的话，没错，让你吃喝全仗着我妈呢。
0: 哎呦，傅立荣心说，我这儿子倒把实话都说出来。等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小哥仨聊了一会儿天，该睡觉了，这姚二愣躺下就着大呼噜，这呼噜震天。马青一看姚二愣睡着了，睡得挺香，马青就偷偷起来，蹑足千踪的来到傅立荣的屋中：“伯母，我跟您告辞了，趁着我兄弟睡着了，我赶紧走，不然的话，我也怕我母亲放心不下。”“好吧，贤侄啊，你真的要走，我也不拦你了。可是你今天不能走啊，你明天白天还跟往常一样，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兄弟玩会儿。我命家人给你准备好了东西，明天夜里头让家人拉着马在外头等你，等着姚二愣睡着了你再走，把东西全都给你放在马上，把兵刃也给你放在马上，千万不能让二愣知道。”“伯母，我全都听明白了，谨遵伯母之命。”“哎，这就对了，我告诉你，要是让二愣知道你要走啊，他非得追你不可，他要跟着你走可就坏了，谁也拦不住他。他要是跟着你呀，他不听你的话呀，你受不了啊。伯母您放心，我一定等我二弟睡着了我再走。” 就这样。

0: 马青仍然回到屋中睡觉。到了第二天，傅丽蓉就偷偷的让家人给马青准备好了东西，马青呢也就跟没事一样，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等到了晚上，吃完晚饭，这姚二愣啊挺早的就躺在床上睡觉了，而且脱了个净光光，躺在被窝里，这鼾声就起来了，睡得还挺香。马青有心眼儿，他在旁边等着，等到了定惊天，一听姚二愣真是死死实实的睡着了，马青才偷偷起来，慢慢的穿好了衣服，蹑足千足的出来，到了姚伯母的屋中，给姚伯母跪倒磕头：“伯母，侄儿跟您告辞了。”“好吧，二愣睡着了吧？二弟睡得挺香。”“伯母，我得先到信都官看看我的父亲，然后再回去给我母亲报信。”“好吧，就替我问候问候，你赶紧回家，免得你的母亲放心不下。”“伯母，那么我告辞了。”马青站起来退出去，傅丽蓉让家人把他送到门外，这时候街门这儿也有家人伺候着，把大门打开了，马青迈步出去，外边家人拉着马，马上驮着不少东西，马青赶紧任等帮安上马，一催坐骑就离开了傅家庄。他骑着马往前走，因为是夜里头定惊天出的门啊，马青呢骑着马奔信都官方向走，走着走着找到夜里三更天了，就看见前面有一座高山，山前有一片密树松林。马青骑着马走到树林头了，就听见树林之内啊呀呀呀呀呀跑出一匹马来，马上一个人口念山歌：“哎，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哎，只管杀来不管埋，其实小子你留下吧。”念着念着把实话都说出来了，马青刚一听还以为碰上劫道的了呢，一抬腿嘎楞摘下三尖二刃刀在手中一横，后来再一听吃小子，马青也乐了，原来是兄弟姚二愣在这儿呢。马青往前一催马，姚二愣急了：“哎，吃小子，你爷爷我在这儿等了你半天了。”马青有什么办法呢？是又气又乐。您别瞧这姚刚姚二愣愣，他愣他可有个傻心眼儿。白天马青跟傅丽蓉告辞，虽然马青答应不走了，这姚二愣可就留上神了。到了晚上他假装睡觉，躺下呼呼大睡，其实他这耳朵听得挺清楚。等马青立足千宗离开屋中，他暗中也起来跟着就坠下去了。等马青进了傅丽蓉的屋，这姚二愣就站在台阶窗户这儿听着。哦，姚二愣听明白了：“好个青小子，你跟妈商量好了，你要蒙我，你瞧我的。”姚二愣要截住马青，跟着马青够奔信都官，二小将劫法场，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二愣偷偷的在外边听着母亲跟马青说话，姚二愣听明白了：“
1: 哎，这青小子跟我妈商量冤枉，哎，糊弄我，哎，咱看看吧，到底是谁能糊弄谁。”
0: 等马青回到屋中，这姚二愣快呀，他早就钻到被窝里睡觉了。到了第二天，他又假装睡，而且呼噜打得震天。等马青穿戴整齐走了，嘿，这姚二愣蹭蹭蹭把衣服穿好了，迈步就出来，拉着马就出来了。他骑着马先走了，上前边去等着马青。马青根本就不知道骑着马离开傅家庄，走到山前，这姚二愣口念山歌，骑着马就出来了。马青一看二愣在这儿呢，马青可就急了：“ 兄弟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七儿小子，甭说废话，你带我去，我告诉你，你妈想你们家老头，我妈还想我们家老头呢。你带我去，我跟你走。
0: 兄弟呀，伯母不让你去，他老人家不放心，我怎么能把你带走呢？这不是让老伯母着急呢？说什么你也不能跟我走，赶紧回去。姚二愣极了，把两只眼睛一瞪，手中这鸳鸯槊一举，七儿小子，你不让我去不行，我今天跟你拼了。哎呀，马青一看惹不起这傻兄弟，二郎啊，你这性情不好，你真要跟我走，那你可得听我的，你听我的，我才能带你去呢。
1: 哎，行，青小子，你只要带我走，我全都听你的。
0: 真听我的，
1: 哎，真听你的。
0: 那好，咱们哥俩先回去，跟姚伯母说清楚了，要走咱们哥俩明着走，这么走非得把老伯母急坏了不可呀。
1: 那七小子，你拨马先在前边走，我在后边嘟着你，不然的话你跑了我找不着你了。
0: 行行行，马青没有办法，拨着马头在前边走，姚二愣在后边跟着，两个人回归傅家庄。傅家庄可闹翻了天了，傅礼荣正在着急呢，二愣不知道哪儿去了，全家人四处找。这时候姚二愣跟马青已然来到傅家庄街里头了，家人看见了撒腿往里跑，夫人您别着急，二少爷跟马青马少爷回来了。傅礼荣撒腿往外就跑，姚能跟着就来到大门外头。这时候姚二愣跟马青的马已然到了，马青赶紧甩蹬离鞍下马，上前给傅礼荣施礼，伯母您千万不要着急，我兄弟已然回来了。这姚二愣啊根本就没下马。
1: 哎妈呀，我跟七小子去找咱们家老头去，我得去。
0: 哎呀二愣啊，你不能去。
1: 哎，我非去不可，七小子说了我听他的，他就带我去。
0: 二愣，你真能处处听话，听你马青哥哥的吗？
1: 哎，我听七小子的，妈我听。
0: 哎，傅礼荣也没有办法，二愣啊，你要真去必须得听你哥哥的话啊，你先下马回来，我给你收拾收拾，多带点银子，你又能吃又能花的，来先回家，我嘱咐嘱咐你们，再带点衣服。这样姚二愣才下了马，家人把马接过去，小哥仨跟着傅礼荣进来了。傅礼荣是千叮咛万嘱咐，让家人给二少爷收拾好了东西，又给了不少银两，然后跟着姚能就把这小哥俩送出来了。马青又重新给傅礼荣磕了头，给哥哥姚能施了礼，然后拢丝将认证搬鞍上马。姚二愣噌的一下就骑在马上了。
1: 哎，七小子，别费事，别磕头了，走吧，找老头子。
0: 傅礼荣在这看着，一直看不见影了，才带着大儿子姚能回家。怎么单说马青跟姚二愣，小哥俩骑着马奔信都关方向走。前两天呢，住店打尖吃饭，这姚刚姚二愣还真听话，马青让他吃他就吃，马青让他睡就睡，不挑吃，躺下就着。马青还挺高兴，没想到兄弟能这么乖。没想到到了第三天，这姚刚姚二愣可变了卦了。刚一起来，他冲马青一瞪眼，
1: 哎，吃小子，我说你讲理不讲理。
0: 马青一愣，兄弟，你说说哥哥，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了？我怎么不讲理了？
1: 哎，我问你，七小子，咱们哥俩出来几天了？
0: 啊，今天是第三天。
1: 七小子，你说的对，不是头两天我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了。你两天，我一天。
0: 马青一听，这什么规矩呀？兄弟，那可不行。姚伯母是千叮咛万嘱咐，你必须得听我的， 你不听我的，我也不能把你带出来呀。
1: 哎，那可不成，你两天我一天，这是我二愣定的规矩。陈小子，你要不干，你看见这买卖没有？
0: 说着话一伸手，这姚二愣就把自己的军刃短把鸳鸯槊抄起来了，上下一分。马青一看呐，马青赶紧用手一指，兄弟你放下，你放下。
1: 哎，我不怕，我不怕。
0: 行了，兄弟，今天我听你的，可是你得说说，到底咱们干什么，你必须得动动脑子，可不能瞎来呀。
1: 明天你还得听我的。哎，七小子，你要真痛痛快快听我一天话，我的以后就天天听你的，咱们就不两天对一天了。
0: 马青真是没办法，心说我要信你的，我是替分，我把长安城给夺下来了。
1: 嘿，这大枪王王小子他要当皇上，我不干呢。你们家老头跟我们家老头保的是逍遥王，那逍遥王王小子当皇上多好啊。
0: 陈小子，你要有胆子就跟二愣我走，咱们哥俩到长安城去捉这大枪王，把这大枪王王小子捉住。嘿，你们家老头跟我们家老头不就用不着保着逍遥王打仗了吗？
1: 就能回家了，你妈也不哭了，我妈也不哭了。
0: 马青这么一听，虽然这小子出的主意不怎么样，可是他说的话有理呀。不行，二愣啊，大枪王有的是兵，有的是将，咱们哥俩办不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二愣急了，他蹭一下蹦起多高来。
1: 陈小子，我手里可拿着家伙呢，你要不听我真打你。
0: 哎呀，马青真是没有办法，一看姚二愣手中这鸳鸯槊，他要真落下来，我马青打不过他呀。我一个人没帮手，我要拉着二愣回归傅家庄，他也不回去。好吧，兄弟，我跟你上长安也行，可是咱们哥俩到了长安，你可真得听我的。咱们看看动静，等着逍遥王千岁带着汉兵攻打长安城的时候，咱们哥俩给诸位云台老将打个接应，做个内应还行。你要是胡来，我可就不跟你去。
1: 哎，行，陈小子，只要你上长安，咱们说走就走，我以后老听你的。
0: 马青没有办法，只好收拾东西，把电饭账算了，小哥俩把包袱带好了，拉着马，拿着兵刃，出了店房，上了马，就直接奔大道上长安了。这一路之上呢，也就是住店打尖吃饭，这哥俩没走潼关，绕道走到武关。小哥俩绕到长安，就走的是长安城的东门，所以潼关城外的汉兵汉将的情形，小哥俩一点也不知道。进了南门之后，找到一家客店，把东西放好了，让伙计给做好了饭，哥俩风卷残云吃饱了，因为一路的劳乏，躺在炕上就呼呼的睡着了。第二天太阳老高了，马青才起来，姚二愣还睡呢。马青起来之后，马青就凑过去了，来到账房头了，就跟这账房先生打听：“先生，我是外地人，刚才我没听清楚他们聊什么呢。”“啊，这位客官呐、啊，他们说的是今天午时三刻，大枪王在云阳市口要杀泗水王刘良啊。”“
2: 什么？
0: 杀泗水王刘良？”“对呀。”马青一听可急了，因为马青知道泗水王刘良如同逍遥王千岁的生身之父啊，这大枪王要杀泗水王刘良，我可不能不管呐。马青急了，出店房一打听，这消息一点也不假，到胡同口一看，确实贴着告示呢。马青心说，我得回去跟二愣商量商量，我们这哥俩得劫这法场啊，得把老王爷救下来。马青往回走，可就听见大街上热闹了，马踏銮铃声音响，官兵高声喊嚷：“
1: 哎，长安城老百姓听着，大枪王千岁有旨，午时禁止行人往来，到道远的赶紧回家回家啊！” 五十一个，只要行人一上

0: 马青听明白了，马青赶紧走回住房，一看姚刚、姚二愣还在炕上躺着呢。马青一进门，这姚二愣就问：“
1: 哎，七儿小子，你干什么去了？我饿了。”“
0: 饿着点吧，啊，先别吃了。”“
1: 嗯，七儿小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饿着难受。”“
0: 你饿着难受啊？”“
1: 饿着明白。”
0: 这姚二愣不干了。
1: 哎，七儿小子，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饿着明白呀？
0: 兄弟，我不能不这么说话，我着急呀。今天午时三刻，大枪王要在云阳市口开刀问斩，杀的是泗水老王爷刘良啊。
1: 杀就杀，碍着你小子什么事儿了？
0: 什么？杀就杀？兄弟呀，你知道泗水老王爷是谁吗？
1: 嘿，不知道，反正没杀你七儿小子，要杀你
0: 请都不准上街呀，午时三刻就开刀问斩了。
1: 嗯，我说七儿小子，咱们哥俩碰上这事儿了，七儿小子你说怎么办吧，咱们不能不管，我听你的。
0: 好兄弟，哥哥就问你一句话，你有胆子没有？
1: 有。
0: 劫法场你敢不敢？
1: 哎，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的？哎，七儿小子，我就问你一件事儿，
0: 你说吧，这个劫法场许不许杀人？
1: 许呀。许杀人许宰人就行，这回我可要开杀戒。
0: 二愣，杀人说杀人，你可得听我的，我让你杀你就杀，我不让你杀你可不许杀呀。
1: 那你得先让我吃饱了，吃饱了喝足了我去，饿着我不去。
0: 你听我的。
1: 哎，听你的。你让我杀我就杀，你不让我杀我就不杀，
0: 何算你杀我呀？
1: 谁说杀你了？你刚才说的。
0: 行了，少废话吧兄弟，咱们走吧。
1: 不行，你得让我吃饭。
0: 哎呦，马青可真急了。马青赶紧叫过一伙计来，你赶紧给我买点吃的，让我这兄弟吃饱了。伙计撒腿就跑，赶紧端了点现成的吃的。这小哥俩把套间打开的风卷残云一般，吃了个酒足饭饱，然后两个人就把盔甲包打开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小哥俩收拾好了，由打屋中走出来，马青就叫伙计：“伙计，给我们哥俩备马。”伙计就问呢：“二位小客官，快到午时了，大街上不准行人走动，这功夫您备马要干嘛呀？”马青两只眼睛全都瞪圆了：“
1: 少废话，你要不备马我就放火烧店了。”“哎，对，青小子说的对，我去放火去。”“
0: 别去。”伙计急了：“烧我们的店，我们东家吃谁呀？您等着，我给您拉马去。”伙计没有办法，一看马青跟姚刚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心说这小哥俩可够横的，八成今天长安城是要出事儿啊。伙计赶紧把这小哥俩两匹马备好了，从后院拉出来，拉到了店门首，然后接过兵刃给小哥俩挂好了。马青跟姚二愣拢丝缰刃等搬鞍上马，双足一点蹬，蹬带绷蹬绳，小肚子一撞铁活梁，马往前一撒，就出了胡同口了。这胡同口外头有前王的兵将站岗呢，听见马跑的声音，一回头，哎，千岁有旨，不许上大街。马青在头喽呢，马青抬腿摘刀，这功夫二愣催马就过去了，拿着一对短把鸳鸯锁，啪啪，真催上，当时就砸死俩。这当兵的是见人就回呀、啊，了不得了，好厉害，赶紧躲开吧。这几个当兵的往旁边一闪，小哥俩就冲出这胡同口了。等到了大街上一看，大街上官兵是真多呀，全都奔法场走。马青这回骑着马就在后头了，姚刚在前边。姚刚一边跑一边回头，他问：“
1: 哎，七小子，我跑的对不对？我听你的。”“
0: 对。”“兄弟，就跟着官兵往前走。”这样小哥俩催坐下马，掌中兵刃，跟着官兵就奔了前边十字街口了。马青看着十字大街人山人海，这官兵太多了，官兵在移动，因为这时候大

0: 前往刘婷已然到了法场了。马青赶紧高声喊嚷：“兄弟站住！”二郎一勒马：“哎，七小子，这法场在哪儿呢？”“兄弟，前边就是。”“你先等着，一会儿追魂炮一响，这刽子手才能动手杀人呢。只要炮一响，咱们哥俩就动手。”姚二愣一听就不干了：“嘿嘿，我说青小子，这回你小子可绕着了，这炮一响就晚了，咱们先宰吧，听我的呗，青小子，走。”说完了，这愣小子当里使劲，这马飞也相似，就直奔法场而来。这二愣他一边往前杀，他嘴里可没闲着：“
1: 哎哎，别杀别斩，爷爷我来了。”
0: 马青可吓坏了，再想拦兄弟也拦不住了，只好跟着吧。马青掌中三尖两刃刀，也高声喊嚷：“
1: 哎，枪王兵将闪开了，云台小将来也！”
0: 小哥俩两匹马往前闯，这枪王的兵将拦呐，那拦得住吗？姚二愣这一对短把鸳鸯槊弄开了，劈哧啪嚓呀，打一个是一个，打一个是一个，打得枪王兵将叫苦哀哉。小将马青这口大刀上下翻飞，伤砍皮剁，就跟削瓜切菜一般。枪王的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真杀呀，这云台小将啊！”小哥俩催马往前杀，大枪王的兵将赶紧飞奔监斩棚禀报大枪王：“千岁，有云台小将前来劫法场，好厉害了！”这下可把大枪王刘婷吓坏了。不但大枪王君臣吓坏了，准备劫法场的十几员云台大将跟500汉兵也吓了一跳啊。长安城的老百姓也听着莫名其妙啊。这老百姓跟着当兵的一块儿喊：“好厉害呀，云台小将啊，劫法场啊！”这绸缎庄上头可还有一时焦雄呢。焦雄也听见声音了，他往下一看也看见了，两员小将非也相似，逢人便杀，遇人便砍，前来劫法场。一时焦雄暗受大指：“好样的，云台小将也来劫法场了。”他再一看，马青跟姚刚是人到马到，声音到，老百姓就乱了营了。大枪王一看坏了，急忙往下传令：“来呀，保护法场，响炮杀刘良。”大枪王刘婷要提前杀人了，他手下众战将赶紧上马，带着兵丁就往里围，要把这法场保护住了，好动手杀。同时大枪王传下命令，让火公司触火点炮，炮一响，刘良人头就落地了。火公司遵从大枪王口旨，触火点炮，照着打，三声追魂炮连着就响了。刽子手把双手带就举起来了，人群中的大将朱佑、冯毅、吴汉跟陈俊互相递了个眼色，动手。冯毅把手中三股钢叉一举，哗楞楞刀盘子一响，这一声命令就下了，十几员云台大将跟500汉兵一块亮兵

次手一看得了沙吧，双手在往下落，到底刘良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大枪王要提前动手杀泗水王了，三声追魂炮响，众位云台大将也全都抄家伙动起手来了。小将马青跟姚刚姚二愣打的官兵纷纷往两旁边倒退，老百姓哭爹的喊娘的，这叫乱呐。姚刚姚二愣头一个就来到泗水老王爷刘良面前，手拿着双槊啪往下就打，打的这叫准呐，一下一个就把这刽子手脑袋给打破了，扑通一声失身坠地，这官兵抹头就跑啊。枪王外边的兵将往上拥，小将马青把手中三尖二刃刀抡开了，抵挡枪王的兵将，保护着二愣，保护着泗水王。到这个时候，泗水王刘良是如梦方醒，才知道有人来劫法场啊。可是老王爷看着两员小将不认识，姚二愣甩凳离鞍下了马，奔了泗水王刘良。大枪王的兵将就往上围呀，想人多一齐动手，二愣不害怕，马青着急呀，我们两个人要保住泗水王，还要跟枪王兵将动手，打得过来吗？就在这个时候，听见四面八方齐声呐喊，大枪王的兵将啊，你们快投降啊，汉兵进城啊。十几员云台大将带着500汉兵全都动了手了，老百姓全都吓得跑光了，有胆大的躲在挺远的地方看着，汉兵汉将就跟枪王的兵将打开交手仗了。这兵对兵将对将一动手，汉兵是真玩手了。马援立刻传下命令来，响炮攻城，哒哒哒，炮声一响，汉兵呐喊着往前冲，架云梯强着往上攻城。这一攻城，城上的大枪王的兵将一守城，这声音就传到了长安城里，朱佑听见了，马上告诉旁边的陈俊，听见没有陈将军，你马上带着王良指挥手下的兵去开东门迎接元帅进城，遵令。陈俊立刻跟王良带着手下的汉兵就杀奔东门了。东门守城的呢，这些大枪王的兵将全都在城头之上，他们万也没想到城门里头有汉兵汉将，就知道城外的兵将往上攻城，他们赶紧往下射箭，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陈俊跟王良借着这机会带着百十名汉兵就杀进了官厅，这一动手啊，官厅的兵将就抵挡不住了。陈俊让手下兵丁拿起来钥匙去开城门，这下城门就开了。借这机会，王良带着几十个汉兵就上去开这吊桥，守吊桥枪王的兵将也就那么十几个呀。王良带着汉兵上去猛一通冲杀，跟着把这些人杀死了，就把吊桥放下来了，唰啦啦吊桥一落下来，城上守城的大枪王的主将就听见了，他想再杀过去，为时已然晚了。吊桥落下来了，城门已然开了，马援立刻传令，我兵进城杀。头一个就是姚齐姚思狂，胯下马掌中大枪；第二个是马武，胯下马掌中刀；第三个是三路先锋陈鹏，掌中一口接耳八环刀；第四一个就是四路先锋杜茂，掌中五股托天烈焰叉。四先锋催马领先，汉兵就冲进长安城杀呀！人马冲进来，在城中就跟枪王的兵将动起手来了。朱佑马上跑到元帅马援的面前禀报了军情，马援跟副元帅邓禹一听，赶紧保着逍遥王刘秀飞奔法场来救这泗水王。这时候法场枪王的兵将已然不多了，死的死，逃的逃，投降的投降，

0: 这几员云台大将跟汉兵急着就奔着泗水王刘良这儿来了。姚二愣可不知道这些人是汉兵汉将啊，他以为都是大枪王的人呢。他哪知道城中已然埋伏了汉兵跟汉将啊！这些人往上一冲，姚二愣恐怕把泗水老王爷伤了。他就跟泗水王说：“哎，我说王小子，你坐着，我保着你。”刘良就坐在地上。姚二愣右手把一只鸳鸯槊就放在刘良的头上，护住刘良的头顶，左手这只槊呢就放在刘良的胸前了。他保着刘良，他嘴里还嘟呢：“
1: 嘿，王小子，你放心，有我姚二愣的命，就有你的命，我是保驾的。哎，你不是逍遥王千岁他们家的老头吗？保你有用啊。哎，青嫂子跟我说了，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绝粮，我保你就算救了驾了。”
0: 泗水王刘良一听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叫姚二愣。小英雄，你救了本王，我将来一定在逍遥王面前为你请功啊，请你说出你贵姓高明，你为什么来救我呀？
1: 有意思，王小子呀，我叫你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你家小爷爷我是谁呢。
0: 哎呦，司用马青在马上一横三尖两刃道：“
1: 请问你们是何处的人马，也来劫法场啊？”
0: 吴汉、吴子言刚才听见马青喊了，知道这两个人是云台小将，但不知道是谁的儿子。吴汉就跟马庆说：“
2: 小英雄，你是云台小将吧？告诉你，我们都是云台将，请问你是何人之后，贵姓高明？”“
1: 将军，你要问呢，我父亲在逍遥王千岁驾前称臣，胡阳人，姓马，名武，字子章，我是马武马子章的儿子，叫马庆。”“
0: 什么？”
1: 吴汉一听，看了看身旁的众战将，看了看众汉兵，
0: 感情这位俊小子是丑汉马武的儿子呀。哎，跟他爹可不一样啊，
1: 马武会有这么好看的儿子？
0: 吴汉刚要说话，就瞧见元帅马援、副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刘文书带着四位先锋摇旗马舞，岑彭杜茂跟众汉兵已然到了。
1: 这姚二愣一眼就看见爹摇旗了。“嘿，老头，爷爷我在这儿呢。”
0: 摇旗一听，这不是儿子姚刚、姚二愣的声音吗？
1: 嘿呦，摇旗这个气呀，他成了我爷爷了，这辈儿是怎么论的呀？摇旗顺声一看，地上坐着老王爷刘良，
0: 姚刚举着短把鸳鸯槊，一只槊放在老王爷头上，一只槊在老王爷胸前，可把姚旗吓坏了。“
1: 小子，你把槊放下，这可是老王爷呀。”
0: 刘秀跟元帅也看见了，就催马来到刘良的面前。姚刚急了：“
1: 哎，你们干什么？抢功是怎么着？这王小子是我救的，亲小子说了，功高者莫过救驾。”
0: 哎呦，姚旗在旁边真是哭笑不得。君臣将帅下了马了，赶紧给泗水王刘良松了绑绳，刘秀跪倒给刘良施礼：“叔父大人，您老人家受惊是刘秀之罪呀。”姚旗赶紧把姚刚拉开了。姚刚一看这逍遥王给老王爷跪下了：“
1: 嘿嘿嘿嘿，你这给你们家老头跪着呀？”
0: 姚旗真有心给姚二愣一嘴巴呀，没法管的这孩子。这时候元帅跟众汉将都给泗水老王爷施礼，刘良就跟逍遥王刘秀说：“逍遥王，众位公子姚出使，今天姚旗的儿子小小年纪又来劫法场搭救了我。逍遥王千岁，从今以后姚不反汉，汉不斩姚，你可要记住了。叔父，请您放心，姚家世代忠良，老王爷之旨而谨记在心。”这姚二愣在旁边

0: 搭茬了。
1: 哎，对，哎，小鸭王王小子，你就答应吧。哎，我奶奶让你给挤得死了。
0: 哎呦，把姚琪气得汗都下来了，真着急呀！赶紧右手一摁儿子的头，跪下，给逍遥王千岁叩头施礼。姚二愣就跪下了。刘秀一看姚琪的儿子十分喜爱，用手相搀。紧跟着姚琪又让儿子姚刚见过两位元帅，见过众位汉将。这下姚刚成了磕头虫了，哪个也得跪地磕头啊。这姚刚磕这么些头他觉得不上算，他就跟马青说，
1: 哎，吃饺子，我磕完了可该你小子磕了。
0: 人家马青懂事，这才过来，
1: 家老头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是你们家老头吗？青小子，你可别认错了人。哎呦，马武气的胡子都扎着起来了。
0: 可姚刚是蒙直，自己也不好说什么呀。姚琪真急了，两只眼睛一瞪，姚刚，你要再胡言乱语，我可饶不了你。
1: 嘿，老头，我妈没在这儿，你也没地方告状去，我呀不怕你。
0: 刘秀、刘文书是个明君，知道姚刚是个浑人，刘秀就说话了，众位将军，你我君臣保着老王爷回府吧。马援这时候就问了一声，朱佑无憾，你们劫法场捉到大枪王了吗？哎呀，这下十几员云台大将可全愣了，禁锢了劫法场救老王爷，禁锢了说话了，让大枪王逃走了，现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这下可坏了，大枪王逃走了，大枪王真的要逃走了，将来是大汉朝的后患呢。马援立刻传下命令，朱佑无憾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仍然带着原来的几员战将500兵，马上四处搜拿大枪王，因为你们长安城是比较熟悉的。遵令。朱佑无憾赶紧带着兵带着将去搜查大枪王。马援跟着又传下第二道命令，寨尊马成、葛延理直听令，在在，你们四个人带着兵分别把守长安城四座城门，遵令。四员大将带兵走了。马援又传下第三道命令，李仲、仁光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带着兵将马上清理战场，把长安城老百姓安顿下来。两员战将遵令去办理，然后又派人把刘良送回府中休息，君臣将帅直奔五朝门。汉兵把城中的事情办理完了，就在城外扎下一座大营，马援派兵在午门外头镇守，自己跟着千岁刘秀到宫中四处查看。等君臣们一进宫，君臣们心都寒了，这国宝国库已然被抢劫一空，刘秀君臣非常难受。等君臣将帅到了偏殿了，刘秀落座了，就在偏殿办理国事。两位元帅也在刘秀旁边落座了，众战将士分坐两旁。等姚琪一坐下，姚琪心说坏了，我这儿子哪儿去了？往四外一看，找不着二愣，嘿呦，这混小子呢？姚琪可不敢隐瞒，马上站起来了，来到刘秀跟元帅面前，启禀千岁，马大帅、邓副帅，臣子姚刚不知道哪里去了。刘秀跟两位元帅一听是大吃一惊啊。刘秀就问马武、朱虚侯，你的儿子马青呢？马武用手一指，千岁，我儿子马青在这儿呢。马青一听也害怕了，这二愣不在，要出了事儿，姚伯母可把兄弟交给我了，这会儿他上哪儿去了？马援怕坏事，立刻传下命令，姚琪、马武、陈鹏、杜茂听令，在在在在，你们四个先锋官马上带着马青出去寻找姚刚，不得有误，遵令。那么这位姚二愣到底上哪儿去了？书中暗表，姚刚、姚二愣跟着矬子飞天大王智军章走了。

0: 因为刘秀君臣将帅在法场见面的时候，矬子飞天大王治军帐回来了。咱们前面说过，智二爷暗中跟着大枪王手下的心腹战将左天彪、左天豹。左天彪跟左天豹带着手下的兵，压着十几辆大车，这车上全都是金银财宝。小矬子暗中看着，就跟着这哥俩，就把这十几辆大车赶到西门里泗水王刘良的府门外，绕到后边进了后门，把这十几辆金银财宝就放在刘良的后花园里头了。矬子心说，哈哈，好你个大枪王啊，幸亏让我矬子知道了，宫中的金银财宝全归你了。矬子就在这暗中监视，他始终是没敢离开呀。矬子不怕，要吃他有地儿找吃的去，要睡觉他有地方安歇。等到了第二天午时一过，矬子就看着左天彪跟左天豹让兵丁们全都把东西准备好了。矬子心说，怎么着要走？他拿眼睛监视着，可是耳朵他还得听着。他听什么呀？他得听法场的动静啊。午时三刻追魂炮一响，老王爷人头落地了。我得听动静，我得跑，我得保老王爷这条命。所以他耳朵听着，按说呢是到了午时三刻追魂炮才能响的。没想到午时刚过，矬子可就听见了，长安城里就乱了。啥呀？矬子纳闷啊。就在这时候听见马跑的声音，矬子顺声音一看，左天龙来了。左天龙到了泗水王刘良后花园的门口，就把左天后一哈腰，蹭蹭蹭直奔法场。到了法场，矬子可就看见了，行了，放心了，老王爷已然被救下来了，而且千岁跟元帅带着众韩将全都到了。矬子没露面，矬子们一听，感情劫法场的愣小子是姚琦的儿子呀，嘿嘿，有点意思。矬子一想，往日的功劳都让给我三弟姚琦，得嘞，今天把捉大枪王这功劳啊就让给我蒙侄吧。刘秀君臣将帅骑着马离开法场的时候，姚二愣骑着马在最后。马青呢竟顾了跟爹说话了，也没顾得照顾这二愣。二愣骑着马正往前走呢，没想到这马突然间站住了。这姚二愣还纳闷呢，
1: 哎，马小子你走啊。
0: 这马还不往前走，姚二愣低头一看，他吓一跳，就瞧一个小人拉着自己马的缰绳。这个小人眉毛胡子头发全白了。姚刚看着有意思，
1: 哎，小老头，你还没我马的腿高呢，哎，你是干什么的？
0: 告诉你，我是你二大爷。这姚二愣气坏了，
1: 嘿嘿，就你这顶眼儿，矬地精恨天高，矬人心里三把刀，你也敢当我二大爷？
0: 矬子心说，这可真是有什么爹有什么儿子呀，当初他爹姚琦也是这么骂我的呀。
1: 哎，骂人都有遗传，
0: 我矬子要不是跟三弟姚琦一个头磕在地上，我非治治这混小子不可。矬子是强压怒火，小子，
1: 你是姚琦的儿子？哎，不错，哎，姚琦是我们家的老头。
0: 小子，我跟你爹姚琦磕了头了，我是你二大爷飞天大王治军章。
1: 哎呦，这回姚二愣可愣了。
0: 姚二愣捉拿大枪王，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飞天大王治军章要把捉拿大枪王这个功劳让给蒙侄姚刚姚二愣，姚二愣不认识他呀。小矬子告诉二愣，我可告诉你，我跟你爹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你二大爷飞天大王治军章。哎呦，别瞧姚二愣混，他可知道有

0: 个飞天大王治军章。这个二伯父身体虽然短小，但是一身轻功可了不得呀。
1: 嘿嘿，你说我二大爷，哎，我们家老头可净夸您，夸您好着呢。
0: 贤侄啊，咱们可别耽误工夫了。你跟二大爷我走，捉拿大枪王去，立这件惊天立地的功劳。错了呀，
1: 你知道大枪王在哪儿呢？
0: 知道，快走吧，耽误工夫就麻烦了。
1: 嘿嘿，错二大爷，你可真行，你真行啊，怪我，走吧。
0: 矬子心说：“这混小子跟他爹是一点也不差呀，他也管我叫怪物，真没法跟这混小子讲理呀。”爷儿俩就奔着西大街下来了。矬子治军章认识左家坟，知道左家坟这住着几百户人家，有个不太大的客店。爷儿俩出西门走了几里地，矬子就跟姚二愣说："贤侄啊，你累不累呀？"
1: 嘿嘿。川大爷，哎，我骑着马我不累。
0: 是啊，你骑着马你是不累呀，小子，下来走会儿，让二大爷骑会儿马。
1: 哎，那可不行。
0: 那我走不动了，干脆咱们爷儿俩同骑一匹马。
1: 哎，行，哎，川大爷，那你得坐在马屁股上。
0: 好，二大爷我可就爱坐在那儿。
1: 川大爷。哎，您怎么这么怪，专爱坐这马屁股啊？人群里头可没你这样的。
0: 我说你这个混小子呀，啊，今天是去捉大枪王，是国家大事，不然的话，我要不治治你，我也对不起你爹呀。
1: 哎，对不起，我们家老头不碍事，你对得起我就行。矬儿大爷，上来吧。
0: 矬子往上一跳，就坐在姚二愣这匹马的马屁股上了。你这小子呀，比你爹还难对付啊！
1: 嘿嘿，那是我爹，我爹跟我不一样，我爹都管不了我，我可不是比我爹还难对付吗？矬二大爷，您坐稳着点，我可催马了。
0: 好啊，你这小子，不过你催马，你可得听我的，我让你往东你就往东。
1: 哎，对，矬二大爷，您让我往西我就往西，您让我打狗我就不骂地。行了，矬儿大爷，您就稳稳当当坐着吧。
0: 往前一撒马，这匹马跑得这快呀！爷儿俩很快的就到了左家坟了。矬子知道这左家坟有个客店，掌柜的也姓左，叫左独眼儿，因为他一只眼睛。可是矬子不知道这左独眼呢，就是左天龙的亲三叔。矬子到了村口了，由打马上下来了，贤侄啊！你可先别进去，我先进去看看，你在这儿等着我。矬子噌一拧身上了房了，
1: 嘿嘿，真是怪物。
0: 小矬子没理他，进了客店往下一看，在这后院里盘着大车呢。在三间西房里头坐着大枪王、左天龙、左天虎、左天彪、左天豹，这君臣五个人正在换衣裳呢，脱下官衣，换上买卖客商的衣服。小矬子一听，这左天龙正跟大天王说话呢："千岁，您赶紧吃点东西，我三叔一会儿就给送来。我们哥四个，两个在屋里保驾，两个人到外边看看。好，吃完饭咱们马上就走。"左天彪、左天豹哥俩就出了屋子，走出后院的门，到各处去观望。院子里的兵卒也都换好了衣服，扮成了车把式。这时候呢，这左独眼正在这儿给大枪王做饭呢。矬子想着如何下手，没想到姚二愣可就喊上了："
1: 哎呀，我说矬二大爷，这大枪王这王小子在哪儿了？"
0: 哎呀，矬子心说你嚷什么呀？腾腾腾，不但嚷，这姚刚拿着短把鸳鸯说他进来了，他急了。他走得快呀，没有几步就到了后院了。这有了动静了，大枪王擦啷啷把宝剑亮出来了，左天龙、左天虎每人抄起了一支单鞭。矬子一看这不动手也不行了，从房上往下一跃，唰，到了西门口，往地下一站，一点声都没有。大枪王借这机会往旁边一闪，宝剑尖就扎奔了姚二愣的软肋。

我刚拿这单戳就砸。左天龙左天虎这哥俩拿着单鞭要保驾，他们哥俩从左右往上扑，这矬子真叫快呀，往前一窜，拿这小腿一别，啪，这左天龙就来个大马趴呀。左天龙趴下了，那边左天虎啪也来个狗吃屎。这矬子心说，好怪呀，我别的是一个，怎么俩全趴下了。他往对面一看，哎呦，矬子可乐了，地上躺着一个人，正拿手攥住左天虎的脚脖子，他能不趴下吗？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正是义士焦雄。焦雄怎么来到左独眼这客店了？因为焦雄在孟泰这绸缎庄的楼上准备劫法场，准备搭救泗水王刘良，他突然看见云台大将冯毅在人群里呢。他往四外一看，他估计出来了，云台将来劫法场来了，焦雄可就放心了。他两只眼睛紧盯住监斩棚里的大枪王，他看见了。大枪王下马之后，手下的人就把大枪王跟众斩将的战马拉到监斩棚的后边去了。焦雄是想拿住大枪王，所以他更加格外注意。等着姚二愣跟马青冲进法场了，云台将一动手，大枪王让众斩将往前一杀，自己带着左氏四弟兄挑开监斩棚的后帘，出棚就上马跑了。焦雄心说，法场这有云台老将、云台小将，老王爷这条命算保住了，我得跟着大枪王看他跑向何处，想办法把他捉住，免去大汉朝的后患。义士焦雄由打孟泰这楼上下来，暗中就坠下去了，一直坠到了左家坟的客店，在后院西房这床底下藏起来了。他想着呀，剩大枪王一个人在屋的时候他再动手，没想到左天龙左天虎两个人在屋中保驾不离开。焦雄正在着急呢，飞天大王矬子智军章跟姚刚姚二愣到了，焦雄乐了，有了帮手了。所以矬子一别这左天龙，焦雄蹭一下窜出来了，跟蛇蜕皮似的，伸手啪攥住左天虎的脚脖子，往出一扔，啪，这左天虎来个狗吃屎。小矬子智军章跟义士焦雄同时往起一跃，两个人一个踩住了左天龙，一个就摁住了左天虎。这时候姚二愣也把大枪王刘挺打倒在地上了，踩着刘挺举着这一对短把鸳鸯槊。正在这时候，外边来人了，谁来了？姚琦、马武跟马青这爷儿仨到了。因为众位云台大将四处搜拿大枪王，这爷儿仨也找啊，就追出西门，找着找着，这爷儿仨就找到了左家坟。正赶上这左天彪呢，在这村东口的巡视呢。小将马青一看就认出来了，这小孩眼睛好使啊。马青就跟姚琦说，姚伯父，您看那边那个人好像我在法场上见过，他是大枪王的人。好，乔子，咱们爷儿仨把他拿住。这三个人想拿一个人还不好办吗？姚琦、马武跟马青一过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左天彪给捆上了。马武就问呢，小子，你说实话，你不说实话现在就宰了你。这左天彪不能不说实话了，就把大枪王藏在左家坟客店里的事儿给招了口供了。爷儿仨又到林子西口捉住了左天豹，把这哥俩拿绳子捆在一块儿，扯儿，姚琦伸手就把他们的衣服撕下来，一捏他们的鼻子，这俩人一张嘴，往里一搁，拿这衣裳就把这哥俩的嘴给堵上了。爷儿仨骑着马就奔店房来了。院里的兵卒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跑吧，跑又不甘心，全都上车上，伸手向墙边宝贝逃走。姚琦、马武、马青过来就动手，那姚琦是一条枪，马武是一口刀，马青是一口刀，这么一动手，这院子里可就乱了。大枪王这些兵哪打得过云台？

0: 老将跟云台小将啊。跑得快的算跑了，跑不快的就死了。一会儿的功夫，院子里一个兵都没了，地下有几具死尸。姚二愣可看见马青了，
1: 嘿，吃饺子，快来捆大枪王王小子。
0: 马青跟姚琦还有马武甩凳离鞍下了马，爷儿仨进屋的就帮助捆人，就把大枪赶紧拱手还礼。我焦雄有什么本事，不敢担此大名，二位先锋，二位贤侄，请你们众位赶紧回归长安吧，替我问候逍遥王千岁，焦雄就此告辞了。矬子听焦雄要走，伸手砰就把焦雄抓住了。焦义士，今儿你可不能走了，前者在信都关你嘱咐我的事儿，对不起，因为马大帅一吓唬我，让我矬子给忘了。逍遥王千岁可不知道焦义士你在信都关立的功啊，这个跟你一块儿走，我姚琦呀，这个安城侯不要了，跟你们深山隐居了却余生。这姚二愣一听可急了，
1: 嘿，老头，你要走了我妈可怎么办呢？我妈成天就流眼泪念叨你，哎，你小子可不能没良心，你吃我妈喝我妈。
0: 嘿呦，把姚琦给气的。焦雄也乐了，好吧，既然众位相留，我就跟你们去见逍遥王千岁。大家高兴了，先让飞天大王指军帐回归长安送信儿。智军章回到了长安城，见着了逍遥王千岁，是如实回禀。刘秀跟元帅听了十分高兴，马援呢就让副元帅邓禹带着兵立刻够奔左家坟，把大枪王跟他手下战将给押回长安。邓禹带着兵走了。到了晚上，宫中是悬灯结彩，副元帅寇兄寇子玉带着汉兵有潼关也来到长安，邓禹带着众人押着大枪王跟左氏弟兄几十辆大车也全都到了。刘秀传下口旨，在偏殿摆宴庆贺收复帝都。国宴摆上了，汉王刘秀在偏殿等候功臣，元帅马援、副元帅寇勋率领众位云台大将来到偏殿。邓禹呢把兵将安排好了，把大枪王跟左天龙哥四个押入监中，也带领众战将二位小将马青跟姚刚陪着义士焦雄来到了偏殿。逍遥王刘秀看见焦雄了，立刻站起身来往前走，这叫起身相迎，多大的面子呀。焦雄赶紧跪倒在刘秀面前，草民焦雄拜见逍遥王千岁，千千岁。刘秀用手相搀，一时情起孤，不敢受礼。焦雄站起来了，刘秀这才跟大家说：“三位元帅，众位功臣，这位就是孤常常跟你们说起的焦雄焦义士。”泗水王千岁跟项义侯已经把焦义士的功劳讲给孤家了。信都官云南王夫人到汉王府行刺的时候，焦义士在暗中保护了我刘秀，还曾远涉云南劝说云南王，又在长安城保护了泗水王千岁。今天焦义士又跟众战将捉住了大枪王，孤今天设宴，一来是庆贺收复长安之喜，二来是给焦义士接风，等太后老千岁驾转回宫，姑呢再把焦义士的功劳启奏，请太后老千岁再封功臣。焦雄一听啊，逍遥王千岁给我这么大的面子，焦雄二次给刘秀跪下了。千岁，我焦雄没立过什么功，千岁这样恩待，今后我焦雄一定结草衔环以报知遇之恩。哎呀，义士请起吧。刘秀把焦雄搀起来，众人落座，推杯换盏，是开怀畅饮。刘秀一看长安已定了，等酒宴

天过后，马上到书房写好了国书，就交给了副元帅寇勋寇子玉，让寇勋带领几员大将，带着五万大兵奔信都关迎老太后移驾长安。寇勋寇子玉接过国书，告辞了逍遥王，告辞了元帅马援，点起了五万大兵，立刻出发了。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寇勋寇子玉五万人马不分昼夜来到了信都关。五万大兵在城外扎下大营，寇勋带着众战将进了信都关，来到衙门外头求见总王官赵世贤。赵世贤出来一看，副元帅寇勋到了，问明了情况，赵世贤非常高兴：“元帅，您等着，我给您砌造太后老千岁。”赵世贤到了内宅，也就是老太后的暂时行宫，把逍遥王千岁恢复帝都、捉住大枪王的情形奏禀了太后老千岁。老千岁高兴极了，来呀，升座迎安殿，召见功臣寇勋寇元帅。赵世贤出去传旨，老太后升座迎安殿，赵世贤带着寇勋前来见驾。寇勋跪倒在太后老千岁面前，把国事启奏。老太后高兴极了，老太后随手就拿起了传国的玉玺，老太后真是悲喜交加呀。太后老千岁眼泪掉下来了，大汉朝天下失而复得太不容易了。寇元帅，请你马上备下车辇，本后要移驾长安。臣遵旨。寇勋下去准备。老太后马上回到后宫，让英国二位王妃准备。寇勋把车辇备好了，后宫也准备好了。老太后带着殷王妃、郭王妃、二位殿下刘庄、刘洋，还有魏襄郡主跟吴小姐摆驾回归帝都。随驾的还有吏部天官老忠臣窦融。等到了长安了，刘秀亲自出长安迎接。太后老千岁休息了两天，升殿办理国事，刘秀就把国事一一回奏。太后老千岁传旨召见义士焦雄，还有二位小将马青、姚刚。老太后亲传懿旨，封义士焦雄为仁义侯，小将马青为朱虚将军，小将姚刚为安城将军，三个人叩头谢恩。老太后又亲自审问了大枪王刘廷，然后传旨把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发配云南充军，最后赐国宴，大宴群臣。逍遥王刘秀一看长安城连年征战破烂不堪了，就奏禀了太后老千岁迁都洛阳。定都洛阳之后，刘秀正式登大宝，承继了汉统。太后老千岁把玉玺交给了刘秀，这样呢，刘秀当了皇帝，这就是东汉了。刘秀为建武皇帝，庙号光武。刘秀广施仁政，得道多助，灭莽复汉，终成大业。众位云台大将智勇相济，道义相交，匡扶明主，效命疆场，是军衔臣忠，国事日盛。从此以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老百姓安居乐业，岁忍年丰，是国泰民安。长篇评书《东汉演义》到今天就全部播讲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大家好，这里是心理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助力学校协同育人，近日我县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讲座；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紧握历史接力棒》，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从铁的纪律看底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优良家风，缓解小升初阶段家长育儿焦虑，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教育局联合主办、县家庭教育协会协办的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在通语一中报告厅举办，县第二实验小学五六年级家长到场学习。
4: 讲座以做孩子人生的定海神针，从容应对小升初，破解育儿焦虑为主题，结合小升初学生青春期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家庭教育案例，围绕
3: 下红塘湾、蓝天、碧海、白沙滩，景美如画。就在一年多前，这片海还有一道巨大伤疤，开发项目未提先建，留下19个比篮球场还大的钢圆桶。从违规填海造地到心存侥幸规避整改，再到彻底拆除修复生态，将履行生态环保政治责任情况

0: 纳入一把手监督清单，红塘湾的新生见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抚今追昔，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穿我们党的奋斗史。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规定了党员应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提出了六种开除党的情形。192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发布，彰显反腐败的态度和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反腐败斗争，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更加艰巨，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不断深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才能更好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202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92.2%的受访群众对党风政风转变带动社会风气好转的效果表示满意。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政风肃纪反腐，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我们定能不惧山高路远，赢得人心，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在吉林西部的科尔沁草原，有一位蒙古族老人，22年如一日，默默坚守自费创办的乡村宝吧，为当地群众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接受民族团结教育，提供贴心服务。这位老人就是包拉温都蒙古族乡78岁的退休老党员张树森。
1: 2004年，张树森正式退休，本可安享晚年，但他发现乡亲们闲暇时除了喝酒打牌，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活动，获取政策信息和农业技术的渠道更是匮乏。
2: 老党员张树森：
3: 我就想通过这个传播先进文化，建个阵地，教育青少年，教育群众。
1: 打定主意后，张树森和老伴商议，腾出家中180平方米临街店面，自掏3.7万元购置5000余册图书，订阅64份报刊，办起全乡第一个免费农家书屋。起初乡亲们并不认可，他便骑着摩托车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读书学习。
2: 巴拉温都乡村民庄西才：
4: 刚开始当我知道的时候吧，也不太理解，后来完了这个经过我呀上这来学习了，还有这个周围的村民也上这来这个学习看书长知识。
1: 书屋渐渐改变乡村风气，闲散村民变少，读书求知的群众越来越多。2009年，书屋整合升级，更名报吧。张树森自筹资金扩充藏书至20000多册，订阅70余种报刊，增设红色传承、法律服务、农技科普等10大功能区，组建乡贤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读书指导和技术帮扶。依托书屋农技知识，当年38户村民实现种养增收，消息迅速传开，周边村屯的村民纷纷赶来借阅。
2: 巴拉温都乡村民庄西才：
4: 我得说受到了很大的益处。你比如说我这个原来吧，在村上曾经那个承包了一片碱地，一开始我都不知道咋治理，经过我这看书和张老师到我田间地头修那台田，因为凡是地里的碱不落，它都是高处，完了这样就把它周围围上，经过他这个方法以后，我就得当时得提高了不少产量。
2: 老党员张树森：
3: 我是一名党龄50年的老党员了，虽然我退休了不退社，所以说我办这个文化阵地啊，为人民服务，群众需要啥书我就给买啥书。
1: 2018年爆发挂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民族团结与红色育人服务功能再度升级。张树森定期组织开展牧区儿童读书营、红色分享会、乡土文物展、民族文艺演出等一系列特色活动，以书香凝聚民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包拉温都学校学生宋丁宁：
5: 我觉得这个树屋很好，平时来这里可以借阅书籍，然后积累更多好词好句，需要用书的时候来这里找一找。
2: 张树森儿子张东涛：
6: 自从爆发书开办到现在，我们这个学校的升学率，每年升入重点高中的升学率始终名列在农村的前茅，这也是体现出了这个书屋的价值。我还继续以后继续支持老爹这个行为。
1: 22载深耕坚守这座草原深处的乡村爆发，累计接待读者超10万人次，培育200余名重量能手，30余名返乡创业青年，成为当地基层党建、青少年实践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阵地。张树森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全国最美家庭、全国书香之家、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党员以平凡坚守践行党员使命，用缕缕书香润泽草原乡村，用一生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让文明新风在科尔沁草原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为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助力学校协同育人，近日我县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讲座。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紧握历史接力棒》，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从铁的纪律看底气》。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006年4月，通禹县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读书班，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做专题辅导，聚焦正己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正己，靠什么树正己核心问题，引导全党员干部端正思想认知，坚守为民初心，务实履职尽责，切实把正确正己观融入县域发展各项工作中，推动通禹高质量发展。同时全县常态化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培训，聚焦年轻干部成长，开设专题培训班，对标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要求，全方位提升年轻干部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为县域发展储备后备力量。二、完善选育机制，强健基层队伍。2026年5月，通禹县聚焦社区干部队伍建设痛点难点，构建选优育强、管好全链条工作机制，严格选拔标准，择优配齐社区干部，搭建常态化培育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专业能力，健全考核监管体系，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夯实社区基本治理根基，以过硬干部队伍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三、落实上级部署，统筹重点工作。2026年5月29日，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1次常委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唤解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通禹县实际研究细化贯彻落实举措，要求全县上下严守工作纪律，规范工作流程，压实工作责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唤解相关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唤解环境和发展环境。四、深化建党帮扶，助力乡村振兴。2026年5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赴通禹县斋屿镇兴隆村开展定点帮扶服务乡村振兴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物资帮扶等方式，深入了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层治理、农民增收、合作社运营等重点工作，深化校地党建共建，为通禹乡村产业发展、人才培育、基层治理提质赋能。五、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压实治党责任。2026年1月，通禹县召开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及省市纪委全会精神，总结2025年纪检监察工作，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重点任务，持续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为通禹县15五发展开局起步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党员先进事迹，立足通禹县基层党建工作实际，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扎根基层、履职担当、为民奉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充分彰显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与责任担当。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0: 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于党史人物》，中共通于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欣播讲，第十集《王耀东》。
1: 在科尔沁草原的深处，风沙吹拂着历史的痕迹，岁月掩盖了战火的硝烟。著名作家马家曾以笔为刀，写下长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只为纪念一位血洒通于大地的英雄——王耀东烈士。1946年，身为随军记者的马家亲眼目睹了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为掩护战友而壮烈牺牲的悲壮场景。这朵用鲜血浇灌的花朵从此深深地扎根在了这片黑土地上，成为了永恒的丰碑。时间回溯到918事变爆发的那一夜，沈阳铁西区的青年王耀东正作为东北军士兵驻扎在东大营，面对日本关东军猛烈的炮火和不抵抗的命令，他眼睁睁地看着家乡沦陷，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内心充满了难以平息的悲愤与屈辱。随着部队退入关内，他亲历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惨状与消极抗战的行径，更看清了他们围剿红军、打内战的本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英勇抗日、爱护百姓的伟岸身影。平型关、雁门关大捷以及夜袭杨明堡日军飞机场的胜利，彻底点燃了他的爱国热忱。他坚定地对战友们说：我们东北军官兵都是东北人，家乡沦陷了，大家都盼望早日打垮日本鬼子，回到老家去，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日战争夺得胜利，蒋介石命令我们进攻陕北红军，我坚决不干。我们要和红军、八路军建立联系，加深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了解。后来王耀东所在的部队改编成了八路军，他说，当时我们下级军官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都非常愿意，非常干不到其后，军区领导同志把工作的去向、任务一一交代清楚，大家就分头做准备。准备就绪后又开了动员会，在会上大家都做了自我介绍，来不及细说，只是通报了姓名后就乘汽车向东北进发了。到通辽县之后，本应乘火车去哈尔滨，但因郑家屯一带已被国民党占领，铁路也被破坏，乘汽车又怕目标太明显，只好从通辽改乘马车，途经詹榆县到开通县，再乘火车去哈尔滨的东北局。当时干部队分别乘坐三辆马车，当走到詹榆县西南的三家子一带时，与一支骑马的队伍相遇，敌人来势很猛，他们在很远距离就向工作队乘坐的马车开枪射击，而当时工作队带的都是手枪，没有长枪，想躲又走不开，于是王耀东指挥同志们占领了一个沙岗和敌人对抗，经过激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但双方还在对峙之中。趁战斗间隙，王耀东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对方穿的是东北民主联军的服装。经分析，认为这伙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的队伍发生了误会，二是这伙人可能是叛变的部队。经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与他们进行谈判。如果是自己人，消除误会，迅速通过；如果是叛变部队，双方脱离接触，各走各的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队的同志们知道谁去都很危险，因此大家都争着要去。这时王耀东说，你们不要争了，我是东北人，对这里的情况熟悉，语言也通，还是我去吧。说完，他坚定沉着地走下沙岗，朝对方走过去，就这样与叛匪

续进行了三次谈判。第一次通过接触得知对方是叛变部队，第二次谈判他忍痛答应了对方的无理要求。到了第三次，王耀东与战友张军衡再次走向敌阵，但叛匪毫无诚意，竟索要大烟土。就在交涉之际，因亲属在战斗中负伤死亡的叛匪头目韩宝玉恶性发作，背信弃义地扑向王耀东。尽管寡不敌众，双手被缚，他依然奋力地搏斗，最终惨遭杀害。战友们悲痛欲绝，想要冲下沙岗为他报仇，可敌人骑马逃窜，而他们肩负着赶赴哈尔滨报道的重任，根本无法追赶。最终他们只能含泪留下警卫员料理烈士的后事，继续踏上未尽的革命征途。王耀东把一腔热血洒在了通榆的土地上，通榆人民永远铭记着他。1971年，当地成立了耀东大队，1980年又设立了耀东公社。如今他的遗骨静静地安葬于通榆县瞻榆烈士陵园。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那朵开不败的花朵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着永恒的光芒。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0: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儿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真去打扫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各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人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岳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0: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一路一路河堤，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3: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3: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 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3: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6: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7: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7: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9: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8: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10: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信用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8: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10: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1: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3: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2: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3: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4: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2: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11: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15: 广西玉江桂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6: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5: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7: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筹物资，要到各村去。
15: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3: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2: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3: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2: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3: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00。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都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啊，这个麦克接收器没电了，然后刚刚换了一块电池。本来这个宝，这个怎么说，充满激情的想和大家打个招呼，没吹响这个接收器没电了，非常尴尬了一批，是不是？欢迎大家依然守在峰哥的直播间，来收听由峰哥给大家带来的风言风语。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每周一到每周五晚的8:30到9:30，峰哥会和大家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然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说没有别人的直播间欢声笑语啊，也没有什么才艺，更不是卖货，但是这个直播间会一直和大家分享一份正能量。可能说作为志愿者，我们不可能每天都走在公益的路上，也不可能每天都带着我们的爱为爱前行，但是我相信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随着我们团队的壮大，随着通宇县这个公益事业在逐步的发展，慢慢的也会有更多的公益组织。我想公益路上每天都会有志愿者不停的脚步。那今天我们的脚步去了哪里，我相信大家都有可能猜到了，因为在昨天晚上就和大家分享孝子金刚的求助信息。孝子金刚给我发的微信的一段话，真的让我深深的触动了。真的是因为照顾老人，他实在是不能分身，不能去外边找工作赚钱，只能守在卧床4年的老母亲身边，所以说他无奈之举求助我们，说家里的旧冰箱坏了，但是母亲呢4年卧床只能靠流食来维持生命，所以说家里缺了冰箱可能对这个家庭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他要给母亲做的流食要放在冰箱里冷藏，冰箱的下格呢还要冻一些肉，所以说孝子金刚的求助不仅仅是感动了峰哥，更是感动了我们志愿者协会的每一名志愿者。但是这个事呢，我没有在我们志愿者大群说，因为我们还有个16个人的小群，叫爱在每一天。这个群的名字叫爱在每一天。什么是爱在每一天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捐1元钱，然后把这份钱呢积少成多，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去年我们从2024年11月我们建群，到去年2025年我们总共收了13000多，那今年2026年峰哥还没有统计多少钱呢，但是今年呢这份钱我们花了一部分。花之前呢，我也和爱在每一天群里的家人说，我是孝子金刚求助这位老弟吧，他虽然有手有脚，但是他照顾母亲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外边赚钱，因为母亲24小时离不开他。因为卧床嘛，随时要换尿垫啊，随时要给这个翻身。而且今天我们也去到金刚家，金刚也介绍了很多很多。那今天我们爱的脚步来到哪里，就是去了金刚家。下午我们总共5名志愿者都是爱在每一天家里的，包括杨婶、管姨、秀娥姐还有崔燕姐，我们5个人买了10袋这个尿不湿，然后在一个爱心商家订了一个冰箱，价值750元，商家呢给配送过去了，所以说我们先带着尿不湿去看望了金刚和他的母亲。刚来到金刚母子居住的这个平房的时候，阿姨看到我们的到来，当时情绪特别。

他以言语上表达不出来，但是他的内心当中和他的脑海当中他是有感悟的。他知道这群穿着红马甲的人每次来都是给他们送去了一份关爱，送去了一份支持。也看着我们拿着十袋尿不湿，他也在躺在床上，也是那种类似像哭的一声那种激动的表情和声音，为我们五名志愿者。

是这个接触电池又没电了。今天可能也一直在忙碌，忘于充电了。其实我们的内心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难过。但是不过难过的同时，我们也为阿姨有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感到庆幸。金刚给他母亲照顾得非常的极致吧。这个家里没有任何的异味，没有说老人长期卧床会有的褥疮，这些都没有。感谢成功在路上的观众，谢谢您。所以说我家人对金刚是又敬佩，又对这个家庭感觉到了人生的一份艰难。所以说作为我们志愿者，作为我们每一个心中有爱的人，都是想把这样的一份能量送给这样的家庭。因为从这个家庭我们看到了孝子金刚的他这份孝心。那作为我们中华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那如果一个人连孝心都没有，他可能就是没有了一切。所以说我们对金刚非常敬佩，包括我们所有的女性志愿者，因为有很多我们志愿者去看到过，说在这个家里看到了孝子金刚他无私的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母亲。虽然照顾母亲、赡养母亲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但是他所付出的这份责任真的让我们看出了有真正的担当和真正的把责任放在心里。虽然躺在床上的阿姨她不能行动，但是孝子金刚用他的孝心，他说每天上午啊或者下午都会把他的母亲扶起来，然后靠在他的身上，然后找出这个手机里的电视剧，让母亲看一集电视剧。也就是说母亲靠在他身上，上下午各自要一个多小时，就是让母亲不能长期躺着，长期躺着对身体呢不好，对这个精神也是有所这个压抑吧。所以说上下午呢他也会把母亲周起来靠在他的身上。刚听了金刚的描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真的是把这份敬佩之情真的凝聚到内心当中。其实金刚做的真的很好。所以说在很多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我说每次我去到金刚家，我都会觉得自己很这个惭愧。因为作为子女，我也有父母，包括我父亲在去世前呢也是卧床不起，可能我做到的不足于，远远不足金刚的1%或者是10%，真的。所以说呢他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好的，成功在路上，我走了，弟有时间，谢谢哥哥。感谢哥哥的支持，感谢你。这是我二哥，也是通宇县爱心车队的队长，出车的爱心车队队长。我二哥呢白天休息，晚上跑夜班，也非常的辛苦。送完冰箱，然后我们和他告别的那一刻，金刚一直站在门口看着我们，直到我。

是你没有收入来源，我们是不是很痛苦呢？但是一想到金刚他24小时要照顾母亲，因为他母亲不定时可能就会有的身体上的变化，金刚今天也说了，有时候半宿半夜在喊，所以说即使他想把老人送到敬老院，然后他去打工赚钱去赡养母亲，但是敬老院每一个敬老院不管是民营的还是这个私人的都不熟，因为金刚的母亲每天在半夜的时候会大喊大叫，会影响其他人。所以说这4年我不知道金刚老弟是如何度过这4年的时光，但是他的这份孝心真的是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我们童女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愿。所以说今天的我也在现场，包括我们这4位志愿者家人，我们5位爱在每一天群里的家人都一致认同说，在我们今后爱在每一天群里的捐款也会倾向于金刚母子，在他们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把的部分捐款用于他们的生活帮助。虽然不能改变他们太多太多的这种生活艰难们，但是一定能够让这娘俩能够吃上饭，吃饱饭，就像我和李博小朋友承诺的一样，当你的这个龙须面吃没的时候，肖叔叔一定会准时把龙须面送到你的家里。那这个周六或者是周日，我们就会带着贝贝南瓜，带着龙须面去和李博小朋友相见。如果方便呢，我们也会和李博小朋友共同吃一顿饭，这是我承诺李博小朋友的一个承诺吧。然后我们在去之前也会和李博妈妈多多沟通，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吃更多的东西，但是孩子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这时我们会有3-4名志愿者家人，可能想去的人很多，但是毕竟要考虑到孩子他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太闹了。李博说叔叔，李博晚上好，期待周六和周六或者周日哪一天咱们的相见。其实每隔一段时间也特别特别的想你。前天我们志愿者谭鑫也给李博和满仓送去了猪肉，所以说我们作为志愿者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也要互帮互助。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我们也要感同志愿者的这种需求，我们尽自己的能力吧，把一份爱送给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也送给我们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家人们。刚刚我看康哥说大家点点小红心，大家真的很给力，现在红心都4000了，虽然咱们直播间人很少真的，但是咱们的这份能量是非常大，真的非常大，真心的感谢大家。那作为志愿者呢，可能说在直播间里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太多的这种欢声笑语，但是一定能够让大家在这个直播间里感受到这份浓浓的爱意，感受志愿者这一路走过来的艰辛，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感悟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助，就像我们今天去的金刚家里，娘俩住在一个低矮的平房，峰哥在往屋里抬尿不湿的时候，那个门口那个走廊特别矮，我都不小心就顶到了棚顶，但是这娘俩依然怎么说呢，生活这么艰难，但是依然没有放弃内心当中的一份善念，一份对生活的希望。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放弃。

么说呢？生活虐我，虐我千百回，我待生活如初恋。就说你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有一个勇敢不服输的心情，我相信就有一天我们能够战胜艰难的生活。所有的拨开云雾见日出嘛，总有晴朗的一天。可能在我们身边真有我们这一代人，会有下一代人接过我们的志愿接力棒，会勇敢坚强地走下去，因为志愿精神会在我们鹤翔小城一直传递下去。谢谢康哥，谢谢嫂子送的人气票，感谢大家啊！大家帮我点点小心就行，人气票可以，可以不用送，因为每次送人气票呢，都得需要一块币点亮，其实这个没有必要，大家就是多多帮我点点小心嘛。红心点到3000，同城就会有推送，同城的推送就会有一些人来到直播间来。听这一个不太合格的主播和大家一起唠唠叨叨，可能会有一些人驻足留在这个直播间，他们会感悟，哎呀，这一个50多岁的糟老头子坐在通娱电视台的直播间里，他搁这说啥呢？如果能够驻足，就能听到峰哥再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再和大家去感悟那些急难囚犯家庭生活的这份艰难。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困难，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这种所面临的境遇。那作为我们志愿者，会根据不同的家庭送去不同的温暖啊！哎呀，欢迎大伯啊！大伯我看见了，大伯就是我们昨天我发这个“节爱同行”房屋危改造的发起人，也是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爱心商家大伯装饰的老板。这个房屋危改造呢，就是由大伯和黄强共同发起的这样一个项目。今天早上我也发了这个视频，房屋危改造的2，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如果有看到呢，就大家帮我去转发到朋友圈，让更多的人看到，在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爱心人士，包括爱心商家，在一直助力我们公益活动。原本我们节爱同行公益项目就是给贫困家庭收拾收拾屋，把他们家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让所有的这些困难家庭能够，虽然在一个贫困的家庭能够感受到一份整洁的生活空间。那通过我们的节爱同行项目开展3个月之后，我们的爱心商家看到了这一切，然后他们也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志愿精神，去把他们作为爱心商家的一份爱融入到了公益活动。今天早上发的这个视频呢，是我们庆果团队，庆果水电团队为这个杜金河老人家去改造这个全屋用电。大家也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老杜头家这个所有的这个电呢，电线都已经基本老化，布满了这种岁月的这种油泥呀。然后我们请万里老弟啊，欢迎万里老弟。万里老弟也是我们刚刚加入的一名志愿者，但是老弟非常积极地参加活动，并且也加入了我们这个部门成员。那作为部门成员呢，要更加不惜余力地为公益奉献你的一份爱。也希望老弟在公益路上，我们永远能够携手并肩，为爱前行。公益这条路吧，是一个长久而又漫长的道路，这条道路当中充满了艰辛挑战，甚至更多的无私的奉献。也希望老弟能够一直走下去，因为峰哥也看到老弟的这份坚定的信念和他所带的这份决心，真心的感谢老弟加入到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今天我们公益路上的脚步，走到了孝子金刚奖。其实在这个家里，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太多的孝义和太多的

己的这种信念和心情，虽然很难，但是他依然在坚持。所以说我们要给孝子金刚送去一份赞，送去一份支持。我在此也要感谢爱在每一天群里的15位家人，这个群里我们总共是16个人。这个群里呢，每天就是大家呢可以再选择一号，把这个一愿每天1元钱捐到群里，也有的家人选择每天1捐，就是说每天我们用1块钱的这份善念，积少成多，然后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在此也感谢爱在每一天群里的其他15位家人，是大家共同的这份爱，才有了我们今天给金刚母子买冰箱的这种捐款和买尿不湿的这份善意。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说，孝峰是一个带头人，做了很多，但是我一直在反驳大家，其实作为一个带头人也好，一个发起人也好，我一个人的力量能有多么大，我一块好铁能打多少兵，是我们所有志愿者千千百百个志愿者家人，没有达到万万啊，百百个。因为我们在志愿云注册志愿者已经3000多人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参加活动的也有100多人，还有300多人在每月的奉献爱心。所以说我们的公益力量是来源于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无论家人年长年少，无论他们身处何地，都是在用实际行动在助力公益。因为在我们爱心奉献群里，真的有好多家人，他们都是在外地生活，他没有时间回通于参加活动，但是每个月他们都会把他们专属的一份爱捐到协会里，就是每月的助学金，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爱心捐赠啊，看到了还会有很多人把这份爱融入到了协会当中送给大家。所以说我们的公益力量，怎么说呢，是靠大家，是靠我们千千百百名志愿者共同努力的一份结果。那不是孝峰志愿者大家庭的一员，成为一家人，我们共同把心中的一份爱去送给那些急难愁盼的家庭，送给那些想上学却无力承担学费的孩子们，送给那些身体残疾但是他们身残志坚依然勇敢地面对生活的这个群体。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很多的弱势群体，包括老人、失学儿童、留守儿童、残障朋友，还有我们的环卫工人，这是我们志愿者都应该去关注、长期关注、长期关爱的一个群体。所以说峰哥坐在这里直播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了解公益，或许有一天你也能感觉到公益的这种魅力和这种让我们内心热血沸腾的这种感觉，那个时候有可能你就走进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带着你心中专属的一份爱奉献给社会，我们一起去帮助他人，助力他人的生活，改变他人的生活窘境。真心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很快哈，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那剩下来的半个小时又要和大家一起去感悟我们的快乐了。就是说剩下半个小时时间呢，我看看都谁在，有可以，哎呀，康哥在，康哥等会连麦唱首歌呗，清唱也行。满仓在，星星不在，是不是？子轩可能一会儿也会来，新式舞台，这也是喜欢唱歌的哈。那剩下来的半个小时时间，峰哥今天也把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和大家分享了。那剩下来的时间，大家为了帮我这个度过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想唱歌呢都可以跟我连麦啊。

0: 能不能唱一首？我连你了。如果你要不方便，你就拒绝就行。还有满仓，也金色舞台的大姐也会唱歌，连你了啊！
1: 啊，你爱的那三仙仙儿，有人他对你。
0: 满仓准没准备好呢？满仓那个。
2: 我这边马上。
0: 好的，不着急。我看了后天用周六就能给你送去了，给你买了一个小音箱，然后你可以调试一下，因为有音箱了，它就会有混响了，唱歌可能会更轻松一些。嗯，满仓在
2: 谢谢教授，
0: 不客气。满仓再准备一会儿，也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大家没有留关注的点个小小的关注吧，我是一名志愿者。嗯。直播呢是每天晚上8:30到9:30，8:30前半个小时会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那剩下来的半个小时就和大家一起用歌声感悟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0: 感谢满涛的分享，一首《成都》让我们感受好像我们亲临到这个成都了。我是没去过成都，不知道谁去过成都，希望有生之年结伴同行，一起去成都感受一下。接下来有请晶晶吧，晶晶来吧，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1: 好的，感谢大家。
2: 既然满仓来了一首民谣，那我也来一首吧。大家带来一首《南山南》。
0: 这都是经典的歌曲，感谢杨贵妃的关注，谢谢杨贵妃，也欢迎李艳洁阿姨。

0: 谢谢晶晶的分享，一首《南山南》也是非常经典的民谣啊。子轩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子轩接下来给大家带一首什么歌曲啊？带来一首。
1: 老公送钱给老婆花。
0: 好的，子轩唱的每首歌曲都非常有代表意义啊！感谢修心送的小可爱，修心不用送礼物啊，点点免费的小红心就行。咱们有送礼物的钱去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啊！谢谢，谢谢。

我唱不好，但是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想分享给大家。

0: 我是子轩呐，你俩谁来呀？我看你吉祥老妹儿也上来了，吉祥老妹儿想不想唱一首？想唱一首的话，我就连你。满仓和子轩长谦虚着呢，门儿之声啊。
1: 昨天来了几朵山羊，
0: 好的，开始吧，子轩。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
1: 请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老道》。柳志，他的父亲呢，想当初是湖北的总督，叫柳杰。在湖北总督柳杰升得好快，因为啊，这柳杰的家呀有些个钱，他爹这人呢还非常聪明，就想给儿子捐一个大官干干，舍得花钱。这舍得呀，在他这儿有用了，哎，他舍才有得，这给这个送，给那个送。这个柳杰呀，从小县令干一直干到总督，湖北总督的柳杰媳妇儿呢，连氏，姓连，诰命夫人，一品诰命啊。这个连氏啊，长得也很漂亮，连氏就生了俩姑娘。可是连氏老实啊，可以说这连氏对这个柳杰言聪即听，说什么是什么。然后啊，这个人呢，连氏又不好张罗，没什么心眼子，只是啊，相夫教子，自己的丈夫喜欢吃什么做一点儿，有时候那厨子做的他不喜欢，他就重新给做。这个湖北的总督官可是不小了，那说实话，连氏这一品诰命夫人，她有夫人的服装啊，诰命服啊，那这东西她穿上，那就是官居为总督，您这个身份了，您应该有个儿子继承您的一切。

0: 柳杰，正有此意。柳杰就瞅瞅自己这夫人连氏，哎呀，老婆，
1: 说
0: 对不对？你看，我到现在没儿子也是。连氏乐了，你看你这话说的，我能主动跟你说呀，我就是希望你再找个小的，给你生个儿子。那生下儿子来，那咱们家也光彩不是？再说了，咱们都老夫老妻的了，你再说个小的，你跟他近边，我都不介意。主要是为咱们家柳家留下后代香烟。人家还说呀，说这个老夫少妻，这个孩子都聪明。说孔子他父亲跟他母亲相差几十岁，哎，孔子是绝顶的聪明。那万一你再生个小儿子出来，出个柳子，你姓柳啊，柳杰吧，柳子，嗯，柳杰乐，什么柳子，还结子呢，柳子，行。那你说这话呢，我可就放话了啊，我要续个小的，这话可就放出去了。那么这个话啊放出去之后，还时间不大，真就有人来给说媒了。老苗家的一个姑娘，姑娘啊今年刚好19岁，过了出嫁的年龄。一般那个时候出嫁在16和18这个过程期间，到了19那就大了，哎，那就不好嫁了，搁今天一样啊，姑娘大了不好嫁，到30几岁以后那就成剩女了。那个时候19就是剩女，那要到20那就必胜客了，就是这个概念。19都成剩女了，这老苗家也是很着急，想给自己的闺女找一个正当的人家，可是又没有，没有怎么办？听说这总督府想纳小儿，哎，这可好，总说孩子有福，孩子有福，没实践过，今天能看出孩子真有福。嫁到总督府，别看不是一品夫人，那也是享不尽的荣华，吃不尽的富贵，有吃有喝有玩有乐，这可是真的。所以说人家就非常高兴，就同意了这门亲事，这老苗家呢就答应了。总督也很高兴，19岁不是大呀，黄花闺女啊，好啊，就赶快找人送了聘礼。聘礼送到之后，选吉日择佳期，周办夫妻完婚。柳杰呀、啊、就娶了这小媳妇了。娶了这小媳妇，说实话就有些个慢待大媳妇连氏。他慢待大媳妇连氏，可是这小媳妇苗氏不家，这小媳妇这苗氏特别懂事，整天的大姐长大姐短，伺候这大姐。有时候大姐想吃这个她就给拿，想吃那个就给拿，每一餐呢都陪着大姐给大姐盛饭。那按师说他们家的佣人有的是，太多了，干脆用不着你二夫人呢，二夫人你就好好当你的夫人就完了。不，苗氏非常善良，非常懂事，对大姐连是好。这姐俩处的都跟亲姐俩似的，以至于说这老爷如果上外头去有什么公干，想带诰命夫人他都不让。连氏说别带我，带我妹妹去，我不能去呀，姐你是诰命啊，你有那套服装啊，你可以穿上啊，你去出席场合啊，你去出席宴会啊，我去不行。那我这衣裳你穿，我这几套衣裳你都穿。不不不，那不行。哎，他说这对，那可不行啊，那你要穿上诰命服你是犯法了，你不够那阶级。就跟现在似的，你本来你是廉职干部，你非要穿上师职服装上外头吆五喝六的，那你不找事儿吗？是不是？那不行的，那是严格的法律规定，那绝对不行。

呢，这个姐姐就疼爱这个妹妹苗氏。这个苗氏啊，也是听话，转过年来还真就生了，哎，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起名为柳志，就那老道柳志。这小柳志啊，还真就招人稀罕。这柳志啊，非常聪明。这孩子真按他大妈说那话去了，聪明，老夫少妻，这孩子聪明。两个姐姐也非常疼爱自己弟弟，差十几岁啊，也非常疼爱，也快出阁了。可是这苗氏生完了这个儿子，那就有点跟丈夫不太合了，总督那面就不太喜欢他了，因为他跟孩子的时间长了一点，跟自己丈夫时间短了一点，给丈夫就老发火。这总督不知道怎么的就来股邪火，这姐俩就有点遭罪。后来呀，这姐俩就商量了，姐呀，是不是我生完小孩，我这体型也变了，变胖了，我这模样也变了，人家不稀罕咱了。大姐连是说，妹妹还真就是。那姐咱怎么办？再给他说个小的吧，你哄老公高兴吗？人家是老爷呀，必须得让人家高兴啊。所以啊，这姐俩这一天吃饭就跟老公说了，说你看这个孩子都四五岁了，那俩孩子都十七大八的了，也快出阁了，这样呗，这个再给你说一房，找个小三儿，你看怎么样？嘿，你瞧这句话说出口之后，嘿，这总督大人柳杰乐了。要说我这俩老婆，那叫个懂事儿。好，那就说，他就借高下驴了。其实呢，按理说，他再说一方也很正常，因为那个年代讲的是这个。可以说仨说四个，人说好汉战九七吗？应该是这样。所以那个时代的男人活得好，有钱就行。就这样就给他说了一房。女孩今年刚好十八岁，姓徐，叫徐爽。这徐爽呢是单亲家庭，打小跟自己的父亲，母亲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家里头没多少钱呢，打小跟自己的父亲长大的，单亲家庭啊，父亲也没再续弦，没再找一个媳妇儿。可是这徐爽这脾气挺古怪，因为他是单亲家庭出来的，他有一种保护的意识，老怕别人在害他。这面一提亲，家里很高兴，姑娘这算享福了，那总算是嫁到高官的家，小三儿就小三儿吧，不管怎么着，这也叫明媒正娶呀。不管怎么着，那也是大官的媳妇儿，总督的太太，虽说是姨太太，不是正房，也是很高兴一件事儿。就这样他们就完婚了。等这徐爽进来，你别看这十八岁的孩子，这天生丽质的孩子，这手腕儿可够高的了。进这家他一下就把这家整个给控制了。那么总督这位柳杰就再没上过大夫人二夫人的房去过。那么两个人是恩恩爱爱，情情我我，始终是过着俩人的生活。就这样能没意见吗？连氏是老大呀，连氏得说话呀，苗氏不敢呐，你是二夫人，你不能说话呀，有大姐管家呀。晃长的这连氏啊，就说说话，就说这小三儿。

徐爽，徐爽啊，你嫁到这家里头也有个日子了，到谁家呀，得守谁家的规矩。这个家里是有规矩的，我是一品诰命夫人，你一切话得听我的，你怎么不听话呀？哎，第二天就出事了，出什么事？老爷就把一品诰命夫人这林氏是一顿暴啐，再顿好打。你见的啊？你闲的？那小孩徐爽那么点，你骂人家干嘛？这是林氏啊所没有想到的，实行了家暴。为什么林氏没想到？结婚这么多年了，他对林氏始终这么好。这柳杰没打过连氏，今天这是头一回呀，打连氏。那你说这苗氏能不劝吗？一劝连他一块打。就这样，三天打两天揍，两天打三天揍，一顿好打，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没有好日子过不算，突然间呢，这连氏的俩姑娘是离奇失踪，没了。这俩孩子这一丢，可把苗氏吓坏了。这俩孩子哪儿去了？不由得就想到，能不能是这徐爽做的？自己还有个儿子刘志啊，看护自己儿子看护的很严呢，一秒钟都不敢离开自己的视线。这徐爽怎么支持自己，也不离开自己的儿子，说二姐你给我拿点醋来，哎，带着儿子去；二姐给我拿块糖，哎，带着儿子去，就始终有一种戒心。可是这徐爽啊，可就变本加厉了，就在这柳家可兴了大风浪了。兴风浪兴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家人没有不怕他的，总管没有不怕他的，每人见他都哆嗦呀，这家风气就变了。后边能不骂吗？啊，就是管丫鬟这老妈姓钱，钱妈就背后捣鼓。你看这家原本多好，你说大夫人吧，那是一品诰命，让这小崽子给欺负这样。如果大夫人一变脸，把这事儿告到官府，往上级衙门一告，这小崽子就知死罪。对呀、啊，人家说这话对呀、啊。你是啥？你小三儿啊？一品诰命夫人让你给欺负了，只要是往上一告，你就完了，压起来。你不往欺负他，你欺负的是官吏呀、啊。他有这个说道，嘿嘿，没想到。这老妈子说完这事儿啊，就被这小三儿徐爽给听到了。要说这老妈死的这叫惨了，被老爷给抓去，当场给打死了。就说他偷自己家东西，抓个现行，这都是徐爽设的计呀、啊。把老妈前妈给打死了，这叫以儆而效尤。打死他，大家谁不害怕？没有不害怕的，全哆嗦了。哎呦，这娘们儿可厉害，这娘们儿可了不得了。就这样过了好多年呢。要说一品诰命夫人，这罪可就招大了。后来尤为甚者，这徐爽就穿上了诰命服，把夫人的服装都给穿上了，大有取代之际。老爷在上哪儿吃饭，有什么官场会晤，都得带着他。这老姐俩可就遭了罪了。你看，原本想的那是在总督府，在总督的家里头，这是多享福的事儿一件。没有，俩人非常遭罪，让这个
徐爽给欺负到顶点。后来呀，这个柳枝一来二去大了，就到了15岁了。到了15岁，这徐爽也没下去手，也没杀了这孩子。可是徐爽也生俩儿子，两个儿子。这俩儿子大的都9岁了，小的也6岁了，相差3岁。这个徐爽就看得这柳枝不顺眼，说这柳枝太他妈缺德了，他在我前边要荡着，我这儿子怎么发展呢？我儿子一天比一天大，我在这家里的地位和身份都是第一。那你说如果他在这挡着，如果老爷真的有一天不在人世了，他肯定是所有家财的应有者，给我们的是一部分。在这之前，我把大夫人两个姑娘给安排了，可我安排不了他，他妈太奸了，这苗氏一分一秒都不离开他儿子，这可怎么办呢？他着急上火。这个老五他有打盹的时候，这是没办法的。他妈呢，看这儿子看的是死，可是苗氏这一天生病了，那一年孩子柳志刚好15岁，15岁那一年孩子也算不小了，自己也有判断能力，不但有判断能力，那得说很机敏一个柳志，也不会上任何人的当啊。再说了，你就算徐爽想下黑手，你也不敢了，你打不过他了。所以这个阶段呢，苗氏就有点放松了。可是苗氏和自己的姐姐始终是给孩子灌输一个徐爽是坏人，柳志也看出来这徐爽是坏人，也知道这徐爽是坏人，所以跟他也很少接触。妈妈有病了，自己出去给妈抓点药吧，抓了点药，把这药抓回来了，就等着交给老妈啊，去给熬一熬，然后给娘喝了，让娘这病好一点，重感冒倒没什么大病，喝了这点药就能好。买完药回来，进到府院，从后门进来了，一下就碰见徐爽了。柳枝啊，哎呦，小妈，干什么去了？啊，小妈，我给我娘抓点药，她感冒了。哦，这孩子真孝顺。那个王妈，哎呀，三夫人，去给二夫人把这药熬了，然后给二夫人呢拿点糖，去让二夫人把这药喝了，这感冒多难受啊！别让二夫人太难受。哎，是王妈下去熬药。志儿啊，小妈，我这有一箱子，我这个我抬不动，你呢跟我进屋帮我抬抬这箱子。那小妈，那么多佣人，你还用我吗？嗨，这傻孩子，这里头都是细转之物，都是之前的东西，咱怎能让别人给抬呀？哎，孩子他就是孩子，就听信了这徐爽之话，听信之后就跟着徐爽来到了徐爽的房间。来到这徐爽的房间，孩子刚刚进门，就闻到这屋里有一股奇异的芳香，哇气，孩子就被迷香给熏倒了。这柳志躺下了，没想到徐爽就把这柳志抬到这床上，把衣裳扒光之后，拿过剪子，他要把柳志的生殖器给绞了。这小后妈徐爽可太狠了点，把孩子柳志放到床上，15岁的小男孩他懂什么呢？一把就把这下半身给生殖器给抓住，
剪子早已经准备好了，咔嚓！哎呀！小柳枝一声惨叫，是捂着光着腚跑啊，就跑回到自己房中。他娘苗氏不敢自可，一看怎么回事，儿子孩子已经疼昏过去了，当娘的能不心疼吗？一看孩子的下身已经没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先别问这情况是怎么回事了，赶快找大夫吧。找来了大夫，大夫拿来金疮药、止血的药给孩子包扎上。徐爽却急了，喊上了，说徐爽为什么这样。徐爽讲了，他是个儿子，这小子又大，我们老爷有一三长两短，马和凳短，真的不行的那一天，这小子势必要霸占我一半的财产呐、啊！我俩儿子，我这家产怎么能外流，我给他连根拔，我给他一剪眉角的去，他不能传宗接代，我给他做成太监，做成太监之后他就不能传宗接代了，他不能传宗接代，老爷就不喜欢他了，所有的东西就不能给他，也就顺理成章的归了我的儿子，所有财产还都是我们家的。哎，这不就完了吗？他想的倒好啊，所以他把这孩子给坑了。虽说没连根拔，但脚气一大块，做男人这孩子肯定是不行了，但倒也不至于像太监似的。再看这徐爽在这院里可就骂开了啊，什么妈是什么孩子，那妈是一骚货呀，这儿子他也是一流氓，他不正经啊啊！我不管怎么地，是你小妈啊，你是找丫鬟找婆子，你跟谁犯这套都可以，你怎么上小妈这儿来摆弄这个呀？你还要跟妈妈整这套啊啊！你的娘怎么教你的？你为什么这样？整一大屎盆子，咵嚓，就扣在了苗氏娘俩的身上。现在就说这苗氏啊，你浑身是嘴，你啊说不清，你讲不明白了。苗氏就是哭，老爷回来了，柳杰回来了，这徐爽是三骗子嘴两骗子舌，跟老爷就把这经过这事儿说了，编的倒好啊。这老爷，这孩子忒不像话了，我们正在屋里洗澡，不知道怎么他在外边看着我们长得是白呀，是怎么着啊，还是这小男孩朦胧期呀、啊？啊，他呀不知道怎么回事，是生理期是怎么着，就闯进来了，并且脱光了要忙活我，我能让吗？那样我不就失掉贞洁了吗？老爷为了你，我没办法，旁边有一剪子，我就把它给绞了。老爷，我对不住你呀、啊。要说这柳杰呀、啊，嘿嘿，他什么叫糊涂官，就在这儿呢。别哭，媳妇儿，我他妈倒看看这个乱伦的东西什么玩意儿啊！你要有这需求，你跟我学逛窑子去。嘿，自己把实话都说出来了，逛窑子去了。我去看看，那孩子病着呢，被绞了，这是多大一事儿啊，多难受多疼啊。他进去啪啪巴掌撇子就一顿打，你这不要脸的东西滚，来人呐，给我拖出去，
不要再让他在我老柳家，他给我丢人。从此后。

你不行，姓刘。他这身份太高了，他是总督啊，湖北的总督，那什么身份？封疆大吏呀，海外天子一样。他说跟儿子断绝关系，儿子可就活不了了，把儿子一下就得在总督府给扔。

氏死了，这信儿可就传出去了。单说这柳志在外边，这伤口疼痛，他也有竞争的对手，自己两个大儿子，嘿呐，贪了很多钱，钱那就不用说了，物也就不用说了，这些钱和物就均落实在徐爽之手。哎，这徐爽是变本加厉呀，在这家里头可了不得，没人敢碰，没人敢挨。他把这柳杰给哄的，那叫个滴溜乱转。柳杰呀，看着他这骨头都酥了。再说这徐爽也就穿上了诰命服了，大大方方的穿。没人跟他争了，连氏跑了，苗氏死了，家里头他是老大了，这可就太狂了。人说呀，做人得低调，这一点不假。二，做人一定一定要善良，要厚道。不有一句话，不是不报，时辰没到。时辰一到，立刻就报，这句话是准的。所有的人做事都应该顾前想后，好好的考虑这事儿做是不做，真是应该这样。单说这京城里也知道了，这湖北这总督柳杰贪赃之事，说这人太黑了，买官卖官，小官吏他在底下就扒了，明码实价。哎，你想升半级是多钱，你想升一级是多钱，你花多钱办多大事，人命案子多钱，甚至于说杀完人有钱就能化喽，在他这儿啊就可以不执行死刑。这个事儿呢就传到了京城，皇上就派钦差去查办此案。钦差啊是一御史，但是这御史非常倔强，御史姓段，叫段梁。你看这名起的段梁，你多粗的梁我给你断了。段梁呢平日里这人就是耿直之人，没升官，但是他见官就大半级，他是御史，他专门了解这些案子，他是监察院御史，监察院就管这事儿，皇上就让这段梁下去查一查这柳杰这案子，因为皇上明白，只有段梁这样人去了不能贪赃枉法。说这个柳杰有钱，要不是段梁去，没准他夸拿一笔钱就把这钦差大人就给买通了，那这案子就得冤沉海底，他就得逍遥法外，老百姓继续受苦，他继续贪赃枉法。不但让段梁去，哎，还给段梁一个权利，什么尚方宝剑一口。段梁拿这口尚方宝剑去，还带着几个御林军20多人保护段梁的安全，那就是见官大半级，有尚方宝剑的段梁是先斩而后赠，有生杀之大权。这事儿啊可就传到了这柳杰的耳朵。其实人家柳杰这么多年把官当这么大，京城里他们能没人吗？京城里是有人的，这信儿就传过来。但是京城这些高官也给柳杰一个保障，说杰子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们了，我们在上头给你运作运作，但你得花点钱破破财。没问题，花钱这个事儿算什么，我拿。他说花钱我就把这事儿给你化了，保一安全，这东西你花完再收呗，大家都是做官的都懂这事儿。好好好，这柳杰就拿了一部分钱进了钱。

京城，京城他这些高官就给他运作这事儿，但是谁也不知道段良暗中私访来了。后来呀、这京城就传来信儿了，皇上可能把这事儿都忘了。我们呢找了好多人在皇上面前夸你，首先在皇上面前把你这一夸呀，嘿嘿，你呢在皇上面前的印象就变了。你现在是一清官，哎，你柳杰清如水，明如镜，持信心，忠心耿耿，亮堂堂，叫明镜高悬，不喝民间半碗水，不贪民间半文钱，您是柳大青天。嘿，这词儿他乐意听啊，是柳的青天呐、我成了清官了。哎呦喂，我这么贪我还成了清官了，但是非常高兴啊，回去跟媳妇儿徐爽就把这话说了。爽子，你说吧，京城传过来一个消息，说我是柳大青天，柳大清官。哎呦喂，我听这名儿怎么这么好听哎？我怎么成了青天大老爷嘞？要说这徐爽，他唯恐天下不乱呢、他就怕这事儿小啊。老公啊，这可是个好事儿。咱们就这事儿啊，应该演一出戏。老婆，你说演什么戏？那告诉我，整个这湖北境内的这一些商户啊，这一些买卖人，这一些有钱人，咱们要办一办，让他们给咱们送一个金匾，清官的金匾，青天大老爷。送一块金匾，咱们把它悬挂在大堂的门口，咱们就这机会，咱就变成了清官了。然后这些人来能不祝贺吗？这些人来一祝贺啊，这个祝贺那个拿礼，咱不又收一笔吗？咱们收了这一大笔，咱们把京城送礼那钱本不就捞回来了吗？老婆呀，哎呦喂，真有你的老婆耶！要说你是最聪明的老婆，最好的老婆，好老婆耶！哎呦，我爱死你了，宝贝儿！哎呦，宝贝儿，我喜欢死你了！哎呦，你瞧他这贱样，就按自己老婆说的，他可就这么办了，通知所有的买卖。做大买卖的给我送匾，送块匾来。十一黄道吉日，我找人算了，你们呢就找人把这个匾呢给我送来。然后呢醉仙居我摆了40桌，这40桌哎都是我的挚爱亲朋，都是买卖人，我给你们搞一个平台，你们互通有无，大家认识认识，借我这平台，大家互相沟通沟通，你是做这个的，他是做那个，看看有没有买卖上的联系，哈哈哈哈，你看怎么样？大伙儿说好吧，就这样到了18，隆重的就把这匾额给送来了，吹吹打打，还有乐队。就到了，这总督府把匾额送到大堂口，大老爷今天穿一身新的官服，小媳妇儿徐爽穿的诰命服，这可就犯死罪呀、这可是。两个人出来大大方方把这匾额接进去，手下人把这匾额拿回去，然后到酒楼吧，这酒楼到你就这水平还当官？哎呀，我做这些年官下来呀，得到了百姓的认可，所以呢，我呢今天才有这个雅号青天大老爷。我想皇上知道这事儿，那么肯定也是很高兴的。我也谢谢各位啊，礼账台在那儿啊，随礼的可以到那儿啊，
多多随啊，这个。

我用这个钱做点善事。底下人说了，随了，我们随不少。这钱可是真没少收啊，那都看着银票都起摞了。这可就开喝了，喝来喝去。这柳杰有些个喝多了，说：“哎，前些日子有一场小的风波，说是皇上要派一个钦差来查我，他能查了我吗？派钦差派什么样的？一般钦差都是太监，太监没有那家门事儿的，能上天的没东西拽着。”啊，杰乐。卡琴，柳杰啊，他亮出一幅画来，画画的很简单，画的什么？这么一个花园，哎，花园里啊，有一男一女抱在了一起，女的在这男的身上，男。那钦差段良呢？这背影是钦差段良，这不往湖北武汉走呢，来查我来了啊！起哄了。这段良可就在下边坐着呢，他怎么来了？微服私访啊！段良这个钦差他是一个好官，他来微服私访了。他把一切的案子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就是说你柳杰的所作所为，人家现在掌握，今天送金匾这事儿也知道。你说他怎么能进得来？柳杰这号认钱不认人，200两银子是奇数，上不封顶，奇数200两，拿200两银子，你随便说你是洗脚房的，你都可以进来。你都可以坐着喝酒，都可以见到总督大人。没钱，没钱免提。所以人段良交了200两银子，坐着看看你这个总督像不像传说当中说的那么黑，做事那么过。人家要拿到第一手资料，这就是段良此番来的意思。但段良。肯定不能因为他糟践他，说他这些没有用的话上火生气报复，那不是段良之所为。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柳杰喝点酒开始吹牛了。对，我是当地的父母官，整个湖北我最大，大家说对不对？哎，所以说我帮了很多的朋友，有的不该死的我给放活了，对吧？是是是，对。有的生意不好的我帮他把生意做好了，对吧？对。我帮了很多妓院，对吧？对。我帮了很多赌场，对不对？对。你们都是我的挚爱亲朋，对不对？对对对对，都答应对。诸位。在这里边我得点好处有什么不行的呢？啊，有什么不对的呢？这算我的劳务费还不行吗？我付出了，付出就有回报，这是一个天理，没有错呀。为什么要查我？皇上怎么着？皇上他就能杀了我吗？啊，哥哥，我在朝中也有人，叫朝中有人好做官。诸位，这么大的事儿，我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事化无，不也没事儿了吗？所以说呀，我劝各位回去给我传个口舌，想害我那些人，尽量别让他害了；想举报我那些人，尽量别让他举报，别费他事了。啊！回头我要知道谁害我，谁举报我，我给他穿上小鞋，我要报复起来他。我跟您说啊，这可就没有他们的好，绝对没他的好果子吃，我绝对好不了他们。来来来！

给喝了，什么话都说。可是这些话就让段良给听个真耳切真，全都记录在册。这折腾了半夜，折腾完了，两口子回家了，前呼后拥的，保镖是保镖，佣人是佣人，衙役是衙役，回到家里，两口子没睡觉，把装钱那大箱子抬出来了，满满登登一箱子全是银票，给贪了多少啊？俩人开始数钱呢，把这钱收的这些礼钱数数完了。哎，老婆呀，哎，看没看又收了这么多钱？你咱儿子花不了这些钱，咱这俩儿子能花这些钱吗？儿子的儿子也花不了，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也花不了。咱们家有的是钱，有钱即是万能，没钱万万则不能。有钱能做出一切，没钱一切也做不了。有钱我能找美丽的小姐娘。你说什么呢？哎，我说错了，我说错了，我有我也不敢找。你看他这贱样，折腾了半宿，俩人睡了。第二天早上还没等起来呢，就听到门口是鼓声大震，一阵阵鼓声四起。一阵阵鼓声啊，这鼓是催命鼓啊，那是有说的的，鼓的声音鼓的节奏都有说的。谁呀、啊、打响催命鼓，这不是打官司告状的，如果是有冤情的，他是咚咚咚咚几下，然后我把人带上来，你随便击鼓，这还不行，还得送打你40大板。可是现在这鼓声好像自己手下衙役们打的，好像有大事发生。再看得柳杰穿戴整齐，穿上官袍，头戴方翅朱砂呀，大官啊了不得，身穿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正当中谱子上绣是白鹤亮翅。就这样慌慌张张，一个柳杰来大堂，倒在大堂，衙役们说保，门口钦差到了呀。啊，可把一个柳杰给吓坏了，真的吓得是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凉水浇头，怀抱着冰啊，凉透了，吓得是哆哆嗦嗦直打寒战。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坏，钦差断粮到了，让您出去接旨，撒腿往外跑吧，走都来不及了。这柳杰撒腿往外跑，来到外边哆哆嗦，推金山倒玉柱，倒头便拜钦差大人在上，下官给钦差大人见礼。这么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就不对了。奉天承运，皇帝单列诏曰，这才叫把这圣旨念得标准化一些。湖北总督柳杰贪赃枉法，把这个罪状啪啪啪啪啪把一条一条都念完了，钦此柳杰接旨，罪臣柳杰接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再看段良一伸手，羽林军就过来了。前文书咱做过交代，这个段良带着羽林军来，虽说人不多，但是穿的都是皇家的衣服。这羽林军都有两下了，都是练家子。有人等上来，马肩头龙二被司马道春顶，咵就给锁起来了。早就拟好了名单了，该抓谁不该抓谁，该抓的全部。

都抓起来了，包括他媳妇儿。他媳妇儿最主要的一条罪状，害死了诰命夫人，穿诰命服，然后纵容自己的丈夫贪赃枉法，全部都抓起来之后掐尖入狱，包括他的一些手下，差不多有点官职的这样的官员，全都给收。倒霉的时候有我，非常庆幸，但是自己的母亲也没了，现在自己这生活呀很苦，几乎是要饭吃捡剩饭。就这样，柳杰心想，我好好看着这小子，心也够狠的了。那不管怎么地，他是你爹，那后妈你可以不去理会，那爹是亲的，那亲爹呀、啊、那可不一样啊。纵然他有千般错，就是他把你带到这世界上来，作为你爹，你就应该孝顺，你就应该感谢他一辈子，没有他没有你，那是父精母血才有的你。所以说你得感谢爹，今天爹出事了，你要是好样的，你柳志应该去看看爹，看看能帮爹做点什么事，尽尽孝心。纵然是你没有那回天之力，但也得做到一个儿子的本分。可这小子没有，就这儿偷偷的看着，反正也没人认识他，他已经混得这么惨了。单说段良、段钦差就开始审案了。开始的时候坐在堂上，嘿嘿，那柳杰不服，怎么呢？柳杰进大牢里头反思一琢磨，他说我贪赃我就贪赃，我这是偷人家手短，花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了啊！我先承认了，我先哆嗦了，我这什么心理素质啊？如果我这事儿我要能挺得住，我要说没这事儿，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是不是？他段良又是什么人呢？他不就一钦差吗？他说把我撸了就撸了啊，说把我掐尖入狱就掐尖入狱，我是封疆大吏呀、啊，我是高官呢、啊，我这官可不小，我怎么让他给收拾这样？所以第二天开审，这一开审他不服，他要翻供。这个柳杰都想好了，段良坐在大堂之上，原先是他那个位置，原先他是堂上客，现在变成阶下囚了。来，带罪犯，都没说罪官，带罪犯柳杰上堂。人家手下的御林军呢、啊，皇上亲批的，都带柳杰上堂。稀楞哗楞，稀楞哗楞，稀楞哗楞，这柳杰就在堂下上来跪。柳杰没跪，我乃朝中命官，可以不跪拜。御林军管你这个，现在你寻思过味了，跪喽！啪一板子。这小子是早倒霉早遭罪，啪就给打倒了。柳杰跪下，不得不跪，向上磕头，打哭了，罪官柳杰参见钦差大人。段良这才问柳杰呀、啊，你身为国家命官，你的所作所为你自己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你都知道什么？我认认真真做官，踏踏实实做人呀。咚，胆大的刘杰，本官倒在湖北地界明察暗访，对你的所作所为我有一本账，走开。抓一抖手，啪就把暗访这材料就扔下来了。这柳杰识字啊，他毕竟是高官，他翻了翻他暗访这材料，上头都有手眼啊，都摁着手印了，实名制举报。

0: 跑你都跑不了。
1: 我曾经被他残害什么样，给他送过多少钱，这事儿完的每一笔都笔笔有中。看来啊，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上边没动，我不是没动，而是人家在暗访，在暗查这秦差摸底儿啊。这东西整得太精了，整个这些个口供就置于我死地，包括我对我的诰命夫人连氏对他的所作所为，包括我的二夫人苗氏怎么样跳井死的，包括徐爽怎么把我儿子柳志给搅了，这上边都有啊，这都是家人说的，总管都有一篇告我的，端上手哑了。这些人的证据太有力了，都是我身边的人，包括这堂上这些人。哎呦喂，这回柳杰明白了，我完了，我这是要出事儿啊，我不但要出事儿，要出大事儿。没等他看完呢，唰，人家就把所有这材料拿走了，怕什么？怕你看明白了之后夸夸给撕了呢，你毁证怎么办？那不还得重新查一遍吗？大人段良这才问柳杰呀，上述这些证词证言我都问过，人家都愿意听，没有用了，推翻还有什么用啊？费那个事干嘛呀？事情已经如此。柳杰低头，大人呐，句句事实，罪臣确有此案，却犯了这些错误，我感觉我对不起当朝皇上，对不起湖北的黎民百姓，我知错了，还万求大人陛下与我超生。陛下超生那意思别杀我，判个我个无期徒刑，或者是有期徒刑20年，这都行，就别杀我就行。段良心想，别杀你，不但是杀你啊，你得受凌迟之苦了，这是皇上来之前早已经对我有过交代了，对你这样人是丝毫都不能客气，这叫杀一儆百，杀鸡儆猴啊。你柳杰不知道你现在犯的是什么罪啊？那叫满门抄斩，一个活的都不留啊。你现在做的是欺君罔上之罪，贪赃枉法之罪，数罪并罚，你就是凌迟之苦，活你是别想活了，你绝对的活不了。所以段良这才告诉，既然你承认这些事都是你做的，柳杰啊，你把综上你所说这些我们都给你取了笔录，你是做官的，你应该知道这个程序，你应该明白这个程序。来呀，师爷，给他看看所有笔录做的对不对。我说这简单，当时人家做的是很复杂的，笔录记得很详细很扎实。这个柳杰看完了，钦差达人以上记得全对，签字画押。刘杰这才签字画押，以上看过全对，摁上手目脚印，那就不单单摁手指头印了，手印得摁上啊，脚印得摁上啊，然后收监。别人不问，就这问这一个主犯，钦差大人就有权力宣判。钦差回到馆驿当中一宿没睡，重新整理，把这个卷重新看了看，把这个柳杰所说这些供词也都看了看，一切都看明白了，批示完毕。

0: 批什么？满门抄斩，包括他那俩儿子。那么就是说，柳志走了就算走了，人家也知道柳志在这个环节当中是一个被害者。苗氏死了就算死了，连氏跑了就算跑了，现有这些人满门抄斩，有一个算一个。那几个证人之前呢，像管家呀、做过证啊、辞职这些人不算，现有的只要是跟他有瓜葛的，什么大舅子、小姨子、老丈人、老丈母娘啊、姑表亲、姑舅亲，有一个算一个，叫满门抄斩。第二天，这个段良、段钦差升坐大堂，把这柳杰带讲上来，这才宣判柳杰一家是满门抄斩，柳杰当受凌迟处死。
1: 定为死刑，并且是剐刑。
0: 那么得说何为九族啊，就是七姑八里沾上亲戚的就完，总共是370多人。就是柳杰一案370多人，跟柳杰拜把兄弟这些人都完了。那有些个商人当初为了巴结柳杰，就跟人磕头当把兄弟，这头可是不白磕呀。跟人家柳杰磕头，总要给嫂子一点见面礼吧，纹银就得1万两啊！真是拿1万两银子来了，傻子，我来看您来了，我跟我大哥就要磕头了，我得看看您，我给您拿1万两银票。这嫂子就给您主持了，那好，我给你们主持磕头仪式。嫂子心想，磕呗，反正没给我磕，便怎么磕怎么磕啊，只要是拿钱来，嘿，这徐爽就同意磕头。那么也有这样的，就跟这个柳杰两个人处的不错，就要磕头成为把兄弟。柳杰也同意，行啊，磕头为把兄弟。兄弟，咱们是哥们，磕头是哥们，不磕头也是哥们，好朋友嘛，磕头就更进一层，哥同意跟你磕头为把兄弟。可是你得看看你嫂子啊，你看看你嫂子，哎，你嫂子给咱们主持，你嫂子主持完这磕头仪式之后，你就能发财。呵，你嫂子这嘴呀，那准呐，他说谁能发财谁就能发财，那可是个准。哎，你嫂子这嘴呀厉害着呢。那就行，我给我嫂子拿点见面礼，夸拿了5000两银子。好嘞，我给您拿点见面礼，我就要跟我哥磕头了。哦，放那儿吧。啊，最近我没有时间，过三过五啊，你哥闲下来有时间的呢，我再给你们组织这个磕头仪式，你看怎么样？嗯啊，这位这5000两合着白花了，回去能不跟家人商量吗？我给那总督夫人拿了5000两银子，原本以为我能跟总督磕头为把兄弟，那要磕完头，我是总督的干弟弟，谁敢惹我呀？那在湖北地界，我做什么买卖不成啊？做什么买卖有谁敢管呢？那我不就是天老大我老二吗？可是5000两人没给主持，那你就再续啊，加码啊，再加5000两，准保给你主持。试试吧，嫂子，那个我那天带钱不多，我又给您送5000两。嘿，兄弟，自个儿人客气什么呢你啊？5000两就成了，行了，放那儿吧。今天晚上我就给你们主持磕头仪式，你看这就成了。底价1万两，跟他磕头为把兄弟，这柳杰可够黑的。可是这话可也就传出去了，再想跟人家柳杰磕头拜把为盟的，你都得拿1万两纹银而来。你要是没这1万两银子，那人家柳杰绝对不会理会你，不会跟你磕头为把兄弟。就这钱他可没少收。可是就是这样，也有一些人主动托人找人找朋友找亲戚来跟他磕头，成为他的把兄弟。那毕竟是背靠大树有柴烧。

只要成为他的把兄弟了，那在湖北省界内做什么事，在武汉市内做什么事，那都可以，没有不可以的事儿，那就了不得。可是，但可是，这回也都摊上事儿了，祸灭九族，磕头歃血为盟者，九族之一，这回也都抓来了，也都掐尖入狱，就等向上参刀。这300多人，你说这牢房里说什么都没有？这个嘛，刘七，你他妈不是人，你把我害了。那个说刘姐，我刚他妈结婚呢，跟你磕个头当把兄弟也没3天，我怎么倒这么大霉呀、啊？那个又说刘姐呀、啊，我们拿钱我买命来了，我拿钱买个死命啊。反正大家说什么都有，呼噜隆隆，呼噜隆隆，这说什么都有。到这儿来，人家一宣判，柳杰一案一分量，这个事的结果。回头你这杀完人了，你知道要枪毙，你害怕了，你哭了，别逼我呀！那你杀人家干？隔着他老婆徐爽就是个哭啊，干嘛？难过呀。我死也就罢了，这俩孩子太小，我没想到这俩孩子他们也给杀了，满门抄家呀，一个也不能留。人家钦差大人段良来之前，皇上偷偷就有过口谕，那叫杀一儆百，让天下的贪官看看，贪有什么好处？贪最终就是死亡，没好处。所以这皇上是下了决心，置柳杰于死地，反贪到底，一定要杀柳杰，躲是躲不过去了。那么单说呀，这一天的晚上宣判完了，3天后死刑。柳杰坐着闭目养神，想什么呢？想这些年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想到了连氏。哎，连氏命苦啊，嫁给我生了2个女儿，连氏人多好，让我再找一个小媳妇儿，找了苗氏，两个人处的跟亲姐俩似的，处的这叫好。好可是好啊，我不知足啊。我看这苗氏生完了小孩，我那个大儿子柳志被他绞掉了阳具，是死是活我不知道。二媳妇跳井身亡，大媳妇夹包而跑，落得我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连个传宗接代的人都没有，这不就叫报应吗？这叫现实报啊！我就是之前把自己的福报全用尽了，天给我一个好的安排，我没有掌握好，我没有善待百姓，我没有做好人，我做了一个恶人，做了一个坏人，死有余辜啊。可是我不甘的是我没有后代，这也是一种报应啊。如果说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生做人，踏踏实实的做官。哼，你说这是他想的，是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这么想，有用吗？后来一琢磨，又何必呢？事已至此，现在我就是把他吐死、骂死，这事儿已经出来了，还不如我呀，自当没发生这事儿，死就死了，我们牵着手共赴幽冥。如果我们能进地狱就进地狱，我们能进境界就进境界，我们能去天。

0: 堂去天堂，好像天堂不可能了。我们沦为人道，沦为狗道，不管怎么样，我们夫妻叫一场。他又小，我应该疼他。这时候他很无助，很害怕，怕死。我呢，作为比他岁数大的丈夫，我应该顶一下他。柳杰笑呵呵的就过来了，啊，夫人，相公，我对不起你。哎，夫人，何出此言呢？我琢磨着，都是我一时起了贪念之心，才把这个家搞成这样。我信天有报应了，天报应我徐爽啊！怎奈我小的时候，我是单亲家庭，母亲没有，我跟我父亲长大成人，我心有缺憾，老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唯恐怕别人害我。可没想到，我却把别人害了。我的所作所为，这两天我坐在这牢房当中，我考虑了许久许久，全是错的。我不应该把人两个女儿害死，我不应该把那儿子断去子孙之根呐、啊！我不应该把大姐挤兑走，二姐挤兑疯，这都是我的错。说不出来了，气。不要哭，
1: 儿子好好读书，读书不做官，做生意别黑心。我只想这么办，不想再做错事。可是现在天还会给我机会吗？相公啊，我们贪这么多的钱，可以说金山银海，我们花着了吗？这些钱不都得充公吗？当时我就跟变态一样，我就跟有病一样，非要这些钱，穷怕了，见着钱了，我开漏，我开贪，我开始要这些钱，这些钱全到了，我们也花不着了，我对不起你啊。我把你害了，把孩子害了，我做的不是人事，今天遭到了报应，这是对的，我就该遭报应，遭天谴。唉，气呀，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当初我们就知道是错，我们还继续做，所以遭到了报应，天报我们躲不开呀，已经这样了，我们只有挺着，一死而了之了。可是现在徐爽有一句话不敢说呀，什么话？相公啊，死我们犯的是死罪，没有办法，我们执行国家的法律，我们死可以，可是相公啊，你那是凌迟之苦，凌迟之苦寡刑啊，247刀啊，一刀一块肉，一刀一块肉，怎么挺？能挺过来吗？啊！所以他不敢说，他看自己的老公，他闹心，他着急，我害了你，我不应该有心念，我不应该有贪念。那么咱说这个柳杰，他何尝不知道自己犯的什么法、什么罪、什么刑啊？他不知道自己是寡刑吗？他也不敢说，他做这么大官，当然知道寡刑的重，一刀下去，在身上拉一条子肉，这是第一刀，痛喊吼有用吗？200多刀，说那疼疼疼，不昏过去了吗？用凉水激醒，就这个刑法是最狠的。这个刑法，这就真正的叫以儆效尤了。这可是教育所有的贪官。

让你们贪，钱你花不着，命你还没了，贪有用吗？所以不应该起贪念。可是现在他说这话也晚了，他知道自己是寡罪，不敢跟徐爽说，说怕徐爽有压力。那自个儿现在知道害怕，说怕死了，我吓呀，我害怕呀，我不敢，你不敢行吗？不敢也得剐你。所以男人到这时候他就要挺起来，就是男人嘛，说别的也没用了，挺一下就过去了，就是一死嘛。可是反过来一想，人早晚都得死啊，早死晚死，人生就是一个长途的客车，有的能到终点下车，有的半道就下车了，早死的就属于半道下车的。这死分两种啊，有一种说法叫好人无长寿，说谁谁谁死了，哎，这好人怎么死了呢？这好人无长寿。有的时候坏人死了，年轻死了，大家跺脚，该死，报应，那这个玩意儿就难说了，是难界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也死了，坏人是死了。今天我告诉你，好人死了他走的道不同，好人他做的善事到了，福报到了，回报到了，他走进佛道，他升天为佛，他走的一条幸福的道路。那么坏人早死，这个他做事多，做坏事太多了，该死该下十八层地狱，上那儿受苦去了，所以把他先收了。这是一种解释方法。那么今天这事儿，他们都是坏人，可是死法不一样。两口子现在，各位听众有感觉，他们是什么心态？非常侥幸，知道对方是这个死，自己知道自己这么死，全家在一起，两个小儿子陪着死。三天了，怎么熬啊？说心里话，这块儿咱得说点实话。这个断粮给他三天时间，实际上是霍霍的。为什么呢？如果他不遭进断粮，第二天出局也就完了，不至于害他。大家都是做官的，让你在这三天熬三天，这三天你怎么活了呀？天天给你肉你吃不下去，给你酒你喝不下去，你天天害怕，天天想自己是寡刑而死，你什么心情啊你啊？所以这是祸的。这两口子，你说完我说，这三天还真是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咱就说这个蒋介石，他明着是抗日，实质上他要消灭共产党，这件事情他一直是耿耿于怀呀。他一看眼前的形势已经到了抗日的最后阶段了，他就脑筋一转个，对共产党要下手，制造国共分裂，派他的心腹爱将胡宗南进攻共产党的根据地。咱们前面说了，你不得有借口吗？你不借出师无名啊。后来找着借口了，原来有许多士兵厌倦了在国民党那儿干，国民党讲的是法西斯统治，不得人心，这一排的弟兄想要反，但是排长挺顽固，但他看着谁不敢动，最后这一排人急眼了，硬是把这排长绑架投靠了共产党。胡宗南一看机会来了，这回找着借口了，他说共产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悍然率领部下两个师全线进攻共产党的关中分区。关中分区重要的部分就是耶台山呢，国民党只要打下耶台山，那就相当向共产党的关中分区切入了一颗钉子，而如果共产党能稳坐耶台山，那么就可以依托耶台山挡住国民党的进攻。所以国民党军进攻一开始就集中力量猛攻耶台山。这座耶台山呢，有两个山头互为犄角，跟牛头上的两只脚差不多少，虽然地势险要，但是呢也由于地形所限，两个山头上最多能放一个加强营，而山的周围却可以展开几个师进行火力覆盖。共产党方面，山上驻有一个保安大队，也就是相当一个营的兵力。山的两乡有两个村镇，分别是马槽村和铁王镇，里面一共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国民党动用了两个师啊，同时对马槽村、铁王镇和耶台山发动进攻。八路军各部坚决死守阵地。

情报，傅作义的斩三军一部正向我们的交通要道金盘一带进攻，危险估计的不足啊。但无论怎么说，我们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你下去告诉同志们要准备血战。当下贺龙命令独立第一旅、第358旅及独立第二旅、第27团，一共是7个团的兵力守卫卓资山。咱们书说简短，经过浴血奋战，晋绥野战军主力终于在卓资山挫败了敌人的进攻，胜利地保卫了卓资山。敌暂编第三军军长袁庆荣由于战败被傅作义撤职。当卓资山激战的时候，济宁城内外也正展开一场血战。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共3个师是全线出动，守卫济宁的是晋察冀部队的第3旅的旅部和1个团，旅长叫马龙，也是身经百战的一员大将。他见济宁城墙又高又厚，就依托城墙设置了守卫阵地，同时他命令部队用水泼城墙。正是隆冬时节，塞外天气，滴水成冰，这样城墙又成了冰墙了。敌人的进攻从1946年1月13日拂晓就展开了。一开始敌人架云梯攻城，因为城墙呢结着厚厚的冰，十分光滑，几次爬城都没得手。爬城的兵不是被打死就被摔死了。等天亮了之后，你看吧，城墙下堆了一堆血肉的尸体。马占山见攻城不动，命令督战队大刀队督战，所有的炮火集中轰击。马占山呢，无论从兵力上还是从火力上，都胜过晋察冀第三旅和守备队许多许多。不久，北门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马占山的部队一下子涌进来了，杀呀！马龙闻讯，立即来到北门，组织火力封锁。终因兵力单薄，北门被敌军占领。马旅长率领队伍与敌人展开了巷战，双方从凌晨打到中午，又从中午打到黄昏。马占山的部队打进来又被打出去，反出去又打进来，如此进进出出，来回翻个，激战了数小时之后，马龙啊终因敌我兵力悬殊，济宁失守。书接前文，济宁失守，落到国民党手里了。马占山攻占了济宁之后，立刻向傅作义发电告捷。傅作义自然是回电祝贺呀。马占山可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物。攻占了济宁之后，虽然是深入了解放区，独占孤城，但只要守住城垣，等待停战令一下，就算抢占了一块地盘，在许多地方都会受到交通、通信等客观的限制，要使济宁万无一失，只有迅速搬来军条部执行小组出面干涉，只要执行小组一到，这济宁城就是板上钉钉，属于国军所属。于是马占山呢，急忙给傅作义发去电报，要傅作义火速搬动执行小组到济宁。马占山的这个主意深得傅作义的赞同，于是傅作义连夜找到军条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又亲自拜谒了美方代表马歇尔。当夜由马歇尔、张治中出面，利用军条的权力，做出了14日上午12点由美方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共代表3方一起乘飞机飞往济宁视察的决定。就这一手啊，实在是厉害呀、将在谋而不在勇啊，这跟下棋差不多少。

傅作义见马歇尔点头应允，自然十分高兴，所以他电告马占山，要他无论如何也要固守到14日12时。马占山接到电报更为高兴，他掐着手指头算了算，距执行小组到达的时间仅10几个小时。哎，10几个小时，半天的功夫，瞬间即至啊。就在马占山十分得意的时候，晋绥晋察冀野战军的官兵们奉贺龙聂荣臻的命令，正急冲冲地赶赴济宁。此时毛泽东也从延安发来了紧急电报，电报写道：经闻济宁失守，此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关系甚大，军调部执行小组已定于14日12时飞往济宁，望你不惜一切代价，于12时之前必须抢占济宁。这电报虽然是一张纸，但此时在贺龙手中却有千军的力量啊！他抬眼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挂钟的指针是1:35，就是说距执行小组到达的时间仅剩下11个小时了。11个小时眨眼就过去，而要组织反击该有多少事儿要做呀。贺龙在屋里头是走来走去，脑子里反复思索着这场战斗，他计算着手中的兵力，自己手里啊只有独一旅3个团，晋察冀3旅旅部和2个团，还有骑兵旅，你说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呢？正在这个时候，张经武走进来了，他见贺老总正在思考问题，就在火炉的边上坐下来了，贺龙也在火炉边坐下，夹了一块炭放到炉子里头，炉子里头冒着蓝火，呛得人直咳嗽，炉上的湖水一个劲儿嘶嘶的响，外边的风呼呼的刮，墙上的挂钟滴滴答答的走，好长时间两个人谁都没说话。贺龙最后先开的口：经武啊，你说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张经武就说：贺总，能不能请聂老总再支援一些兵力啊？咱们手头的兵力太不足了。贺龙摇摇头：不行，聂总已经把4旅支援了我们反攻济宁，他们现在也打得很苦，不能再让他们抽兵了。张经武挺为难的：老总啊，守济宁的敌兵那得多我们好几倍呀。贺龙没开口，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两个眼盯着济宁，像是在搜寻着什么。忽然他转过身对张经武说：走到济宁前线去看看。张经武就一愣：贺总啊，外边天寒也太危险，有什么指示我去办吧，您还是别去了。哎，你办不了，这个前线我是非上不可的，去备马吧。警卫班长知道贺龙要上前线，也过来挡驾：贺总啊，外边枪响的可急了，太危险了。贺龙是哈哈大笑：当兵的还怕子弹穿眼儿？身上嘛就跟着去吧。原来车站旁边有一座敖包山，居高临下呀，站在山上能把济宁一带的地形看得是一清二楚。这个制高点张经武知道，可是呢在这时间如此紧张情况下的夜晚，贺总上山干什么呢？他想不出眉目，也不好多问，只好跟在贺龙的身后上了山。贺龙站在山上举目向济宁城方向一望，忍不住说了一声：好。又自言自语地说：马占山，我要陪着你唱战济宁这出戏了。说罢一挥手对张经武说：下山吧。张经武也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他想问，可贺龙已经朝山下走了。贺龙看见了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啊，他看见了济宁城内城外是灯火闪闪，而且这灯光哩哩啦啦的铺了足有20里远呢，这说

明什么？说明马占山的部队驻地很分散。当下贺龙来到了苏集车站，贺老总，我看这仗要打好，咱们只有集中拳头才行。嗯，说下去。马龙接着说，只要我们集中拳头攻敌一点，就像一把钢刀一样直插城中，纪明是能攻下来的。只是哎，他不往下说了。贺龙接着说，只是没有后援，马占山兵马反扑过来，孤城难守，是不是？对，贺总，我就是为这一点发愁。贺龙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道，进攻有把握吗？有把握，拼也要拼进去。贺龙摇摇头，硬拼可不行，我不是傅作义，也不是马占山，动不动就倒出一口的山药弹。啥意思？一口的山药弹是指人的脑袋说的，动不动就豁出士兵，你不管死多少，我也得达到目的。他是这个意思，人民的枪杆子一支也不能损失。他说着站起身，边走边说，集中兵力攻敌一处，打入城中，把敌人挤出城，这是个有十分把握的。目前马占山虽然占了济宁，但是他没有集中在济宁城中，而是城内城外都有，并且很分散。这个情况刚才我在山上已经从灯火分布的位置上看到了，他的兵力分散，对我们攻其一点就更有把握了。马龙就说，贺总啊，攻城容易守城难呐，敌人给我们留下的时间太紧了，我们后续部队至少需要两天才能赶到。贺龙一笑，攻城容易守城更容易啊，军条部执行小组明天12点就到，济宁就铁定是我们的了。马龙、姚哲等都说一定能拿下来。那么马占山布置的防御部队犯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正如贺龙所说，防守部队过于分散。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马占山认为济宁啊城防坚固，所以把主力设在了外县的卧龙山、老虎山、水楼山防御阵地。这样的好处就是，如果共产党的军队全线进攻，马占山就可以让主力在外线消耗他们，这样坚守几个小时，再把主力撤进城来坚守，反正只要守到12点，任务就算完成了。这是马占山的想法。贺龙按照敌人的部署也开始部署兵力。这回贺龙命令晋察冀第三旅的两个团分别卡住老虎山和水楼山到济宁的要道，骑兵旅拆成3个团，其中2个团分别负责支援晋察冀第三旅的主击阵地，剩下的1个团负责警戒傅作义可能派来的援军，然后贺龙亲自带领独一旅袭击卧龙山，后来赶来的晋察冀四旅就做预备队。这卧龙山地势是十分险要，山有3面跟刀切的似的，根本就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路能上山，所以这里就成了马占山防守中的真空地带。防守部队只有1个旅，而其余的2座山马占山各放了1个师。在共产党方面呢，同样是1个编制的单位，人数都比国民党方面多，所以贺龙这里还拥有一点兵力的优势。等到贺龙带到独一旅到了卧龙山下，只见山上是灯火通明，贺龙知道这里地势险要，要是强攻损失肯定很大，所以在出发之前他调集了部队中所有的20多个爬山的高手，并准备了爬山的装备，还一人配备了1把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冲锋枪。贺龙命令这20多人从其余的3方面悄悄地爬上去，

0: 生活大部队在正面，也不点灯，利用敌人的灯光，把炮瞄准好，见着灯光就给我轰。等估摸着那20多个人快爬上去了，贺龙觉着差不多了，下令开炮，马上四门山炮、四门迫击炮，8颗炮弹呼啸而出，嗡嗡嗡嗡嗡嗡。 当时就炸掉了8个亮点，然后大部队是摇旗呐喊，开始进攻。敌人乱了一阵之后，也开始反击。当时，整个卧龙山都被打翻了天。这时候，20多个登山的战士也都登上了山顶，20几把冲锋枪向敌人疯狂的倾泻。敌人可惨了，为什么？他们没想到贺龙 会让部队爬上山来，所以火力点的设置都是朝着山下的。这种情况碰上从天而降的子弹，他们能不惨吗？贺龙也看见敌人要不行了，马上命令警卫连给我抄到敌人的后面去，不能让敌人回城。警卫连连长一听，马上就问老总啊：“警卫连走了，那您的安全由谁来负责？” 那你就不用管了，赶紧执行命令。敌人要是逃回去，老子我毙了你！警卫连连长没办法，大喊一声：“警卫连，跟我走！”然后就带着警卫连绕到敌人的后面去了。终于，敌人在独一旅和山顶上的战士两面夹击之下，乱糟糟的退下去了。可下山的只有一条路，独一旅能让吗？还是稍占优势。 但是火力和地形上，贺龙都占劣势，怎么办呢？贺龙想了想，马上命令一小部分部队绕到其余3方面进行佯攻。贺龙这边集中2个旅15门炮，对城墙1点进行猛轰。2轮炮击过后，南门旁边的城墙终于被炸开了一个豁口，底下的战士们一看城墙被炸开了， 全都舍死忘生的往里冲，冲啊冲啊杀啊冲啊！这马占山可不是等闲之辈，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净打仗了，光跟小鬼子打了多少仗？想当初在1931年11月，马占山在江桥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 面对兵力和火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日军猛烈进攻，他在江桥愣是抵抗了10多天呢，可见其有不错的军事才能。现在面对贺龙的进攻，他也很快判断出贺龙的主攻方向是南门，于是命令部队以机关枪火力封锁缺口。他又从各个地方调来机枪， 一顿猛烈的射击，独一旅指战员被迫退下城墙。贺龙一看，急的是满头大汗呢。要是这样打下去，自己的部队有可能被敌人给包围。此时，敌人在老虎山和水楼山的部队也开始要回援了。晋察冀第3旅和绥蒙骑兵旅的指战员们誓死抵抗，想把敌人的援兵给挡住。 但这种抵挡是无法持续太长时间的，毕竟敌人太多了。此时城里是一阵大乱，怎么了？原来啊，负责佯攻的其中有一个排，在城墙底下发现了一个水洞。你说这事儿巧不巧？这个排的战士从水洞潜入城内，对敌人发起的攻击，这下相当于在敌人的肚子里捅了一刀。
1: 贺龙一看敌人乱了，马上下令给我冲进城里，打垮马占山。独一旅和晋察冀4旅的指战员又开始了冲锋，这次总算冲上了城头啊！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现在共产党的部队，无论是战斗能力还是单兵素质和士气都非常之高。他马占山再有军事才能， 也不能转瞬时间改变他那支部队的士气和战斗能力啊！肉搏战一开始， 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就顶。

不住了，马上贺龙指挥部队与敌人进行了巷战，这下敌人更不行了，迅速退到了城外，共军终于收服了几名。贺龙看了看表，现在已经到了14日早上6:30，离规定时间还有5个半小时，然后他马上下令，马上把第3旅和骑兵旅调回来。 各部加强防御，都给我死守！谁要是有闪失，按军法处置。马占山这边也不好过呀，眼看着还有5个半小时，却让贺龙把城给夺回去了。马占山是气急败坏，把城外和从城内退出来的2个多师集合起来，再度攻城。这下贺龙刚才打开的南城墙豁口。 现在成了敌人进攻的重点了，双方都下了死命令，所以战斗进行的相当激烈，每一分钟都会有人倒下，有一片人倒下。打到最后，贺龙也急了，自己提着手枪也上了南城墙，亲自进行防守。自从贺龙在国民党那里当官之后，虽然经常到一线去指挥。 但亲临一线作战是比较少的，眼看着手表快到12点了，敌人又是一轮炮击，只听"轰"的一声，缺口附近的城墙彻底倒塌了。贺龙心里一翻个，心想坏了，这回不但自己得死在这儿，几名也保不住了。但忽然之间，炮声、枪声都停下来了。 而且敌人也仓皇后撤了，贺龙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怎么这么大的变化呀？揉揉眼睛一看，不禁放声笑起来了。只见一架白色飞机正在几名上空盘旋，原来是军调部执行小组到了。贺龙大笑，对左右说：“给部队下令，大开四门，欢迎傅作义送来的解围救兵。”

大家好，我是千远。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

0: 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6: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
8: 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
7: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

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独坐池塘芦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